0: 哎呀，这也太好听了吧！
1: 就像吃了口新鲜瓜果蔬菜一样舒爽。
0: 哎呀，这也太好听了吧！
1: 就像吃了口新鲜瓜果蔬菜一样舒爽。
0: 是是是，一口清新的味道。可能
1: 主要是便宜，我刚看了一下，那哈密瓜真
0: 便
1: 宜，
0: 真便宜，而且非常的新鲜。
1: 我跟你说实话，这真是我们像我这，我一会儿下一单，这好便宜啊！我天哪，
0: 真是。
1: 来，我们来看一下自然灾害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温馨提示：预计五月十二日，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14.7度，高潮时是下午的1:03，低潮时是上午的6:34和傍晚的19:33。更多海洋信息也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稍后回来就玩游戏，当然如果各位想看直播，可以点击我们的公众号，直接现在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
0: 正在直播当中，
1: 主打新鲜便宜。哎呦，那哈密瓜真便宜，我赶紧去看看，我得下一单。
0: 这个物流也是可以保证的，大家
1: 放
0: 心，放
1: 心，就从寿光给你发、
0: 就是。
1: 来吧，我们一会儿见。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如果想参与到今天游戏，我的热线已经开通了88990921，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大家可以选择要不要今天拨打。
3: 对的，
2: 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游戏很简单，
3: 很简单，今天也是个运气游戏，叫做快问快答。
2: 没错，
3: 规则呢就是我们给出一个内容，要快速的判断对错，不用改正，还是答对两个以上，哎，两个三个六块六毛六，答对四个九块二毛一，只答对一个为挑战失败。
2: 哎，没错，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看今天能不能拿走九块二毛一呢？还是说就是一题够了，然后就没拿走？
3: 就再见，
2: 两道题六块六毛六，四道题九块二毛一，你不用担心你会不会，就是蒙
3: 蒙就。完事儿了，
2: 你就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就可以了，
3: 不用改正，
2: 你不用改，你改什么？
3: 改什么？
2: 朋友们，你想想，改正那个游戏在我们这儿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了吧？
3: 因为真的是你改正的话，因为大家都改不正，
2: 对对对，改不了，
3: 了
2: 对，改不了，改不了啊！
3: 是是是。
2: 所以呢，我们就简单一点，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啊！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了！
4: 88990921电话接通。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
3: 你好，李家三姑娘。
2: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小爱。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有信心，试试吧。
3: 哎，试试。
2: 加油。Lady
3: Go。中国地势的三大阶梯中，第三阶海拔最高，对还是错？
5: 对。
3: 嗯，错，是第一阶海拔最高。
2: It go。
3: It go。好吧。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拜。
4: 88990921。电话。
2: 这事整的一语成谶，你说？
3: 哦，真是哈！
2: 来，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6: 大家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王先生在哪里呢？
6: 在松岭路。
2: 松岭路。
3: 哦，那离我们很近啊。
2: 哦。
6: 对

0: 能紧
1: 对，
0: 啊，现在外面阴天吗？
1: 不阴天，大晴天，大太阳。
0: 大太阳了是吧？我今天早上出门，我住里仓嘛，然后里仓区是晴空万里，开到崂山开始阴云密布，
2: 它这个
0: 开
2: 是
0: 始
2: 会受地域的一
0: 对
2: 些影响。
0: 海边大雾嘛，海边雾大，然后呢，现在好一点了哈，现在能好点
2: 啊，
0: 啊。
2: 那就行。
0: 对，来，那准备好啊，加油。
2: 珠穆朗玛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对还是错？
1: 对，
2: 好，第二题。
0: 第二题。
2: 中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其最东端起始于虎山长城，对还是错？
0: 对吗？
1: 错，
0: 错，
2: 是对的。
0: 是对的，就是在那儿
1: 好像
0: 啊。你去爬过长城吗？
1: 爬过长城，但是没啥印象的，最东端、最西端，
0: 对，我知道。
1: 长城挥毫汉
0: 啊，
1: 这
0: 就
1: 句
0: 看那
1: 话。
0: 几个字儿是吧？
2: 啊，是这个呀。
0: 行，好嘞，再见啊，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我说实话，
1: 长城挥毫汉
0: 啊，
1: 这
0: 就
1: 句
0: 看那
1: 话。
0: 几个字儿是吧？
2: 啊，是这个呀。
0: 行，好嘞，再见啊，
2: 拜
0: 拜拜。
2: 拜。
0: 我说实话，你看我在天津待了4年，我在北京待2年，但是我真的我没有去过长城，
2: 我也从来没有，我没有爬过长
0: 我
2: 城，
0: 没
2: 但是我
0: 爬
2: 路
0: 过，
2: 过长城。
0: 我都没路过过
2: 啊，我路
0: 啊。
2: 过过。
0: 对，我没爬过长城，好像是你说故宫，我进去过故宫，我真的是当时艺考，当时故宫没那么多
2: 哦，
0: 人。
2: 故宫我也没去
0: 现
2: 过。
0: 在故宫你要预约啊，要干嘛？当时没有，你就直接到那儿之后呢，买个票，然后进去就可以了，就没有那么多的
2: 哦，
0: 人
2: 明白明
0: 应该
2: 白。
0: 去玩。然后当时看的啊，现在一想想，哎呦我天哪，幸亏当时去了，幸亏
2: 真
0: 去的
2: 是，
0: 早。
2: 因为现在更麻烦啊，
0: 对，人太
2: 太
0: 多了。
2: 多了。
0: 来，1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2: 哎，
0: 哎，
2: 早上好。
0: 早上好，张先生有信心吗？
3: 有点儿，
0: 有点儿，
2: 有点儿。
0: 好，
2: 好，
0: 来加油啊！
2: 立陶宛属海洋性向大陆性过渡的气候，最高点海拔是293.6米，对还是错？
0: 对吗？
3: 对，
2: 好，第二
0: 第二
2: 题。
0: 题。
2: 大昭寺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还是错？
0: 对吗？
3: 对。
0: 对，
2: 对，是错的，是1300多年的历史，没有到1500多年
0: 对，没那么远。
2: 哎，
0: 好嘞，那您蒙错了啊！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好，后面硬没送出去呢啊！来，各位加油啊！
2: 这个真是运气游戏了，
0: 加油加油啊！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3号线的
2: 风
0: 和
2: 日
0: 丽，
2: 早上好，
5: 大田小爱，早上好，
2: 哎，
0: 哎，
2: 早上好，
0: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
2: Lady, go! 马尔代夫以其绝美的海景闻名于世，它的旅游特色主要是海滨度假，对还是错？
5: 对
0: 对。
2: 第二题。
0: 第二题。
2: 斯塔万格是荷兰的一个城市，对还是错？
0: 对
5: 吗？
0: 对。
2: 错，是挪威。
0: 好嘞。
2: 又蒙错了。今天这确实是红包有点难给呀。
0: 再见啊，
2: 拜
0: 拜。
2: 不是我们不给，是真的很难送出去。
0: 正好说的这两个都是风景比较不错的地方啊，
2: 是
0: 一个像这个马尔代夫啊，像挪威啊，当然这个也是出了名的贵啊。
2: 那肯定的，都是好地方，能不贵吗？
0: 但是所以我跟大家说，有时候大家一看到一些价格，你一定要明白它的价格一定代表着它的价值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英国研学团，我们这一次是跟长沙广电一起合作的，因为他们那边已经办了好几届了，有经验，我们跟他们一起办了一次英国研学团。这次去到的就是爱德堡的爱丁堡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私立学校，百年的私立学校，而且全都是封闭化的管理的。你的孩子进去之后根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而且会有老师，一个老师配10个孩子，
2: 对，而且是专业的团队，
0: 对，
2: 全程给你们护航。
0: 是的，这一点放心啊。而且呢，这个价格48800，我们现在早鸟价是46800，一价全含，机票、签证、食宿、课程、保险全包，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当然，如果说比如说啊，哪天的休息日带你们去到剑桥、牛津，这个你要自己买纪念品的话，这个钱肯定就自己来了啊。
2: 是，
0: 如果你有兴趣，你要想要买点什么，是吧？当地的一些
2: 特产
0: 啊，
2: 自己想要的东西啊，
0: 如果想的话，
2: 那个另说。
0: 对，这个另说，这个你需要可能自己掏钱了。
2: 是的，
0: 7月20号的团期，孩子年龄10到17周岁。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在后台回复您英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你可以看一下，做个决定。但是在6月底左右的时候，就一定要跟我确定好你要不要去了，因为你还有20天的时间要走签证的时间。这个时间虽然说15天很短啊，也不是很长，但是一定要留足够的时间。所以6月底左右一定要告诉我要不要确定。
2: 对，最近可以想一想。
0: 对，最近可以想一想，决定一下，或者你想看看详细的行程，也可以后台发送英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30姚军歌神，你好，歌神，
2: 你好，
3: 哎，早上好，大家小爱，
2: 哎，
0: 早上
2: 好，
0: 有信心吗，歌神？
3: 有
0: 有， 好嘞，来加油啊。
3: 好的。
2: 九寨沟景区面积62平方千米，游览区面积50平方千米，对还是错？
0: 对吗？
3: 对
0: 对。
2: 第二题。
0: 第二题。
2: 北海的客家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客家人数的人口总数占城市总人口的1/2，对还是错？
3: 对。
2: 错，是1/3。
0: 咋回事儿？
2: 真是不容易啊！
0: 哎呀，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2: 这个确实是。
0: 哎，你的四人上学，你去过九寨沟吗？
2: 九寨沟没去过。
0: 你也没去过？
2: 嗯，没去过。
0: 大邑离九寨沟是不是还挺？
2: 不近，
0: 也不近，是吧？
2: 因为它是在九寨沟，是在什么甘孜
0: 川西嘛，
2: 对
0: 不对？甘孜
2: 还是有点远，
0: 还是有点远。
2: 那个时候成本有点高哎。
0: 当时我也没去，你说你待4年没去到，是不是也有点可惜？
2: 很可惜，
0: 对吧？你其实你是有机会的，你看你现在去成本就更高了。
2: 那肯定是，对，
0: 你当时
2: 成本更高，还请假。
0: 而且你当时还能去到一些地方，就是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不太让去等等之类的，其实也可以。
2: 因为当时还很想去一个地方叫稻城亚丁
0: 啊，稻城亚丁当时还能开车进，
2: 哎，
0: 可惜了吧？
2: 可惜了，
0: 现在你得走3小时。
2: 对，
0: 我那朋友去稻城亚丁，真的朋友们，如果你去稻城亚丁，我真的建议你的体力一定要够好。我跟你说，这你从那个地方停完之后，按照他的路线往里走，走完之后再出来，那一天无亚于是一场非常强烈的有氧运动。
2: 是是是，但主要是就像你说的，现在去成本太高了。
0: 对，你还
2: 而且还需要很合适的时间。
0: 哦、是的啊、嗯哦，来3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王先生。
3: 哎，大家起来，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3: 试试吧，
0: 试试、啊
2: 哎、试试
0: 来加油。
2: 湖州市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对还是错？
0: 对吗？
3: 对
0: 对。
2: 去澳大利亚旅游，如果想呢观赏独特的有袋动物，去袋鼠岛最合适，对还是错？
0: 对吗？
3: 对
0: 对。
2: 好，第三题，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里面的镇馆之宝蒙娜丽莎是一幅水彩画，对还是错？
3: 错。
2: 哎，第四题，
0: 走一题啊，加油。
2: 北海市城市呢，它是较晚的，但境内维州地名却很早见之晋朝的胶州记，对还是错？
3: 对
2: 啊，
0: 恭喜！
2: 哎呀妈呀，一来上来就9-1。
0: 最后一个问题你理解了吗？
3: 没有，
2: 就是广西有个城市叫北海，它这个城市嘛就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呢它有个地方叫维州，这个地方它最早就出现于晋朝的有一本书叫胶州记
0: 啊。对啊，但是你很厉害啊，但是你答对了，9-1。
2: 对，
0: 对
2: 了，
3: 蒙的，
0: 你别说，今天
2: 不重要。
0: 哎，第一个拿走，
2: 高考又不会考这问题。
0: 考他也考完了。
2: 啊，就举个例子啊。
0: 那个你去拿红包，今天第一个拿走红包的9.21。
2: 对，备注好啊。
3: 好，谢谢。
0: 对，你的金额别填错了啊，再见，
2: 拜
0: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要不就没人拿，一拿就是9.21啊。
2: 你看，是是是。
0: 来，下一位朋友啊，来自于1号线的朋友，你好，1号线的张美女。
2: 你好，张美女。
6: 你好，
2: 嗨，早上好，
0: 早上好，张美女，有信心吗？
6: 没有，
0: 没有，
2: 没事，试试，
0: 加油啊 ！Ready
2: go！ 大英博物馆是全球首个覆盖所有人类知识领域的国家级博物馆，对还是错？
6: 对。
2: 云南的石林风景区，那些奇特的石头造型呢，是由流水溶石形成的，对还是错？
6: 对。
2: 好，瘦西湖是典型的大型潜水湖泊，其源水来自京杭大运河，对还是错？
6: 错。
2: 哎，最后一道题，加油！
0: 加油啊！
2: 北极圈内的极光现象通常出现在夜晚，对还是错？
0: 对吗？
6: 错。
0: 错。
2: 是对的。
0: 是对的。
2: 就出现在夜晚。
0: 哦、是的。
2: 啊，6.66还是得着了。
0: 对对对啊！好嘞，恭喜啊！
4: 太棒了！
2: 拜拜。
0: 你就不是9.1，
2: 对，你是6.66
0: 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58号群的紫罗兰，你好，
2: 你好，
7: 大新小爱，早上好，
0: 哎，
2: 早
0: 上
2: 好，
0: 呀，这个名字叫的挺好啊，
2: 啊，是很有感觉哈，
0: 哎呦，
2: 我在这就闻到一股花香的味道，
0: 以前就很飞出。啊，怎么？你说
7: 那个 QQ 空间？
0: 对，我跟你说，真的，我就
2: 很有年代感。
0: 我告诉你，但凡叫什么紫罗兰啊，叫什么，这一看就是当年那个时候过来的，肯定是个那个非主流时期过来的。
2: 都是当年的那些人。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哎呀，什么的不败的玫瑰呀、啊，什么东西的？就反正哎呀、
2: 哦，我是自由的玫瑰啊，我是可爱的玫瑰。
0: 好，来，玫瑰紫罗兰啊，来、哎，准备好啊，加油。Ready
2: go！ 西安市。

0: 日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对还是错？
1: 对吗？
2: 对
1: 对。
0: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位于旧金山，对还是错？
1: 对吗？
2: 对
1: 对，
0: 错，是位于纽约。
1: 是的，
0: New York，
1: New York
0: 啊， New York。
2: 好吧，
1: 好
2: 吧，
1: 好嘞，
2: 好吧，
1: 好嘞，好嘞，子老兰，再见，
0: 拜
1: 拜。行，叫这些有缤纷色彩，其实春天就是这样的，春天是一个非常多姿多彩的一个季节。
0: 哎，没错，
1: 各种各样的花，而且今年的春天还真是挺好的，我觉得季节很合适，是吧？
0: 挺好的，
1: 穿针织衫还。
0: 穿针织衫，哎，就这样还冷。
1: 确实，你看现在青岛，我跟你说，现在真的就咱青岛还能这样。
0: 对啊，
1: 再往那边走，基本上都很热了，已经开始穿短袖了。
0: 就
1: 咱这边，
0: 是是是，我跟你说，我终于把我那个皮衣，那件皮衣给脱下来，很不容易了。我今天好不容易穿了针织衫，给我冻着了。
1: 这还不如穿皮衣呢，
0: 这还不如穿皮衣呢。
1: 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如果有兴趣，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当然了，我们现在呢，崂山融媒跟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始做这个电商了，我们也是刚刚起步，所以我们很期待，如果说您本身就是品牌主理人，或者您在某个品牌工作，您有兴趣有想法，可以让品牌跟我们来强强联合，欢迎你在后台首先把您的品牌做什么的进行一个简单描述，然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无论做什么品类都可以，吃的用的生活用品吃喝玩乐等等之类的都行。
0: 对，我们希望跟你们能够有一个合作，
1: 对，我们是
0: 合作共赢，
1: 我们是合作共赢啊，放心，我们不是说啊收费用等等，不是的啊，我们真的就是合作共赢，共同成长。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崂山汉字921数字，在后台把您的品牌加上电话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一会见啊。

0: 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吧，朋友们，你的运气到底怎么样？
3: 来看看快问快答这个游戏、
2: 哎。游戏又回来了啊！今天这个游戏主要测大家今天运气，你可以拿我们这个游戏试一试。
3: 对，
2: 你答对四道了，你今天就去买个刮刮乐，
3: 直接试试水。
2: 哎，你就去试一试，你看能不能把这九块二毛一再自己添点钱，投资一个十块钱刮刮乐，你看能不能能不能够，哎，回本儿？不行，没关系，咱明天明天不行了，下周。
3: 啊，对对对，一人只能打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啊。
2: 哪天我们专。我们也发明个游戏，我们真的就是玩那天，我们就不打电话，就打进来，我给大家刮刮刮乐、
3: 啊、
2: 准备20个，你自己抽1到20，你抽完之后我给你现刮，刮出来什么是什么。
3: 但这有点浪费时间
2: 哎。哎呀，你管那个呢？
3: 刮需要点时间、
2: 啊。玩就是开心。
3: 你确定是真的开心吗？万一不中的话，
2: 哎呀，
3: 岂不是很焦灼？
2: 那都还好，你知道吧？关键是刮出来个什么，给主持人6块6毛6，他就疯了。
3: 哎，这好，这好，这好，这好。
2: 不知道哪天能享受这份幸运，比如说刮一个请主持人吃饭，哎，
3: 哎，正好正好，
2: 哎，刮一个请主持人喝咖啡，
3: 正好正好正好，
2: 哪就给举报了？
3: 哎，真是，我们就想的那么好哈、
2: 啊，哎呀，想的真好，
3: 把好事都我们想的，
2: 那肯定啊，
3: 真是，
2: 都自己想的，还能不想好事，还能往想坏事往自己身上安、
3: 啊？有道理。
2: 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6: 喂、哦、你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王先生有信心吗？
6: 我尝试一下。
2: 你尝试一下。
3: 哎、尝试尝试。
2: 可以啊，来加油。Lady
3: go！ 越南被视为世界上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的15个国家之一，对还是错？
6: 哇，天天这猫吧，对。
3: 嗯，是错的，16个国家之一，不是15。
2: 是的。
3: 哎，
2: 就是懵嘛。
3: 就是懵嘛、
2: 啊。再见啊，
3: 拜
2: 拜。
4: 88990921。
5: 电话。
2: 下一位3号线73号线的宝贝，你好。
3: 你好。
7: 哎、啊，你好，大天小爱，太喜欢你们两个了。
3: 哎，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7: 啊、对。
3: 啊。
7: 第二次。
2: 第二次啊，
3: 次
2: 那也不多啊。
3: 哎、也不多。
2: 那这个就真的看你运气了。
3: 啊、哦，看运气吧。
2: 放不了水啊，今天这个啊，来、准备好啊，加油。Lady
3: go！ 想去感受天空之境的神奇美景，应该去青海茶卡盐湖，对还是错？
7: 对。
3: 啊，在泰国清迈，游客们热衷于参与的一项传统活动呢，是制作泰式料理，对还是错？
7: 对吧？
3: 哎，万岁山武侠城位于河南省的洛阳市，这是一座多主题、多景观的大型游览区，对还是错？
7: 错
2: 错、
3: 哎，对，真厉害！
2: 哎呦，最后一题了啊！
3: 最后一题，咱加油，
2: 加油，加油啊！
3: 到新西兰皇后镇旅游最受欢迎的冒险活动之一呢，是潜水，对还是错？
7: 对
2: 对
3: 啊，这个是错的，蹦极，
2: 啊、蹦极
3: 啊、哦！但是6块6毛6有哈，
2: 哎，6块6毛6有，恭喜啊！拿过红包吗？
7: 嗯，你就拿过一次
2: 啊？这你知道怎么领就行啊！我的意思就是，
7: 啊、我知道，
2: 哎，
3: 知道就行。
2: 好嘞，记得去领啊！别忘了，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啊，另外我看到后台有人在回复合作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你要把您的品类先写一下，我们看一看大概是什么品类的。
3: 对，你不能只写两个字合作、啊。
2: 对，然后你的联系方式要留，不然我们怎么找到你呢？对吧？啊，
3: 对，
2: 你的和你的品牌的一个品类，你是做什么内容的？这个一定要写好哈。比如说你是哎具体的一个。营收，比如说你的做东西的一个范围，这个写上。
3: 对，你一两句话总结一下你这个东西的。
2: 对对，比如说我就卖衣服的、
3: 啊、内容啊，
2: 哎，我卖零食的啊，就类似于这种做零食的啊，做什么零食类目的啊，做什么小零食啊，还是做辣条等等，这些都行。这样的话你留下来，我们真的希望把青岛的好东西推向全网。
3: 没错、
2: 啊、有兴趣呢可以在后台把您的营收的种类写下，然后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会让工作人员专业的去加你，好吧？来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3: 你好，
7: 你好，
2: 哎，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李美女有没有信心？快问快答，
7: 没打有，
2: 没打有，你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7: 打好几次，一次没对过，
2: 一次没对过，
3: 那这只能说试试了，
2: 加油啊 ！Lady
3: Go！ 许飞在2008年4月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恰许同学年少》，对还是错？
2: 对吗？
7: 对
2: 对、
3: 嗯，第二题，
2: 第二题，
3: 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是由唐嫣和钟汉良主演的，对还是错？
7: 对
2: 对，
3: 嗯，错，是唐嫣和赵又廷。
2: 哎，唐嫣和赵又廷、
3: 哎，好吧，好吧，
2: 好嘞，李美女，哎，没办法了，
3: 可惜，
2: 再见，
3: 拜
2: 拜，下次继续啊。
3: 嗯，
2: 你爱看这个《爱情没有神话》吗？
3: 我爱看。
2: 你最近在看什么？就在看这个。
3: 我他还有《低智商犯罪》，还有《良辰美景》。
2: 你不是不看
3: 美景？
2: 你不是不看《低智商犯罪》吗？
3: 哎呀，最啊，还有那个最近主角刘浩存的主角，这最近我这些吧一起看。
2: 主角是什么东西？
3: 新剧是一个年代剧，张嘉译、秦海璐、刘浩存。
2: 哦，那我应该
3: 是个年代剧，讲唱戏的。
2: 那我应该还没有。
3: 是大葱昨天给推荐的，
2: 我还没有刷到过
3: 啊。你没刷到，还行。
2: 啊
3: 嗯、
2: 我等我刷到应该就能知道了。
3: 嗯、
2: 哦哟，看的挺多呀，
3: 挺
2: 杂啊。来，三号线邢先生你好。
3: 你好，
8: 大家下午早上好。
3: 哎，
2: 早
3: 上
2: 好。有信心吗，邢先生？
8: 有。
3: 好，有，太好了啊！
2: 来，准备好啊，加油
3: ！Ready Go！ 2021年，王赫也发布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从而正式出道，对还是错？
8: 对。
3: 好，第二题，草裙舞最初起源于马尔代夫，对还是错？
8: 错。
3: 哎，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对还是错？
8: 对。
3: 嗯，错，是最小鸟类之一。
2: 哎，对的。
3: 啊、但是六块六毛六有哈。
2: 哎，六块六毛六有，知道怎么领吧？
8: 嗯，知道。
2: 哎，
3: 好
2: 嘞，
3: 好嘞，
2: 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当然，各位如果想打电话参与，欢迎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好吧？一会儿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没打过热线的朋友，在稍后的时间也可以，欢迎你打进来试一试。你也不用改，你就来蒙就行。
3: 对，蒙就行，对还是错？
2: 哎，你能蒙就二选一。
3: 嗯、
2: 哎，我们听说二选一永远是困难点，你知道吗？
3: 对对对，二选一确实老是出现问题。
2: 你真的线下没见过，我跟你讲太神奇了。我跟你说，线下二选一永远选不对。
3: 真是，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
2: 你这永远奔着那个错误的就走。
3: 真是哈。
2: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我们稍后见啊。

0: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游戏，各位如果想参与，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1: 是的，今天游戏快问快答，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玩的抓紧打电话啦、
0: 哎！是的，不用担心啊，新人朋友也可以打，放心，打得进来，热线已经开通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不用太过于纠结于要不要回答会不会这道题，不用，你就回答对还是错就行了。
1: 对，
0: 主打一个懵，
1: 不用改正，
0: 哎，
1: 就是
0: 的，懵就行了啊！嗯、来，开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59号群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你好，
4: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王美女有信心吗？
1: 嗯，
4: 就是懵，
0: 就是懵，
1: 哎、对，就是懵。
0: 我跟你讲，懵就对了。哎，千万别想太多，
1: 别想太多。
0: 嗯，来，加油。Lady
1: Go。悬疑推理小说《绑架游戏》的作者是东野圭吾，对还是错？
4: 对。
1: 第二题，电视剧《低智商犯罪》的网络播放平台是腾讯视频，对还是错？
4: 错。
1: 哎呀，看得也很了解嘛。
0: 哎呦喂，不一般啊。
1: 啊，继续。
0: 第三题。
1: 桂林市是山水甲天下的国际旅游名城，宜居宜养的生态山水名城，对还是错？
4: 对。
1: 嗯，对，第四题，
0: 最后一题了，
1: 最后一题。泰国的芭提雅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度是30摄氏度左右，对还是错？
0: 对吗？
4: 对，
1: 这是错的。啊、这个年平均啊，年均温度是20摄氏度左右。
0: 好嘞，
4: 啊，好吧，
0: 那没办法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恭喜你获得6块6毛6，
1: 六块六毛六还是有的。
0: 哎，
1: 好
0: 嘞，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芭提雅、
1: 啊、
0: 嘛，年均才20多度。
1: 对，年均温度是20度左右。
0: 哦，难怪大家这么喜欢去泰国，也就是说它中午、
1: 嗯、很舒服，
0: 中午的时候很热，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爽的。
1: 哎，对对，而且年均嘛、
0: 啊，
1: 虽然说它没有冬天，但是有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
0: 时候。我没去过，你去过吗？
1: 去过去过、
0: 哦，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去的。
0: 好玩吗？
1: 我觉得真不错，真不错。
0: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
1: 哎呀，这个感受真好。
0: 哦、
1: 哎呀，
0: 下一位啊。62号群的崔先生，
1: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1: 崔
0: 美
1: 女，
0: 哎、
1: 美
0: 女、
1: 啊，
0: 你好，崔美女，哎，早上好啊，
4: 你好，
0: 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0: 有信心，
1: 好，我们试试，
0: 好、啊，来，准备好，加油。
1: Lady, go！ 歌曲《月牙湾》的歌词意境取材于世界景观敦煌月牙泉，对还是错？
4: 对。
1: 中篇小说《月牙》是老舍先生的作品之一，对还是错？
4: 错，
1: 嗯，对，就是老舍，
0: 嗯
4: 啊，
1: 嗯，月牙是老舍的，
0: 咋办呢？
1: 咋办呢？
0: 再见了，
1: 好吧，
0: 没拿到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去911赚点生活费，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0: 哎，
1: 早上
0: 好，来吧。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 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的得主是艾米丽·布朗特，对还是错？
5: 对。
1: 错，是安妮·海瑟薇。哦，
0: 没赚着，
1: 美女，
0: 今天没赚到啊，
1: 可惜可惜，
0: 拜
1: 拜。
0: 嗯，确实是啊，这个就没办法，这个真是纯蒙，
1: 纯蒙，这个纯蒙，谁知道
0: 呢？你怎么办呢？你说哦，
1: 真是
0: 没招啊、哦
1: 嗯。
0: 来吧，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拨打哈，不用担心这个类似于什么你会不会，不用
1: 蒙
0: 蒙，
1: 真是蒙，
0: 就是蒙，
1: 就是碰着就碰着。
0: 来，3号线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王美女第一次打吗？
4: 是的。
0: 哎，我感觉像新人朋友啊，
1: 哦、感觉很像。
0: 对。来，不紧张啊，试一试看能不能拿走啊，加油。
4: 好的。
1: 春秋战国时期，荆州古城始建为楚国都府郢城，对还是错？
0: 对吗？
4: 对
0: 对。
1: 好，第二题，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龙凤配》上映的时间呢是1954年，对还是错？
4: 对。
1: 在中国西藏旅游，藏民敬献客人哈达时，客人应该双手接过，对还是错？
0: 对吗？
4: 对。
0: 哎，最后一题啊，
1: 加油。在蒙古族的传统习俗中，那达慕大会上不包括的活动是舞龙，对还是错？
0: 对吗？
4: 对。
1: 哎，
3: 太棒了，
1: 9块2毛1，
0: 那达慕怎么讲也不能跟舞龙合一块儿，
1: 就是这个是完全是不搭嘎的啊、
0: 哎、好嘞，恭喜你，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4: 关注了，崂山921。
0: 哎，对，在后台给他发消息、发红包，然后呢他会有一个链接，点开之后呢你的金额填9块毛1，别填错了。
1: 对，
0: 而且
1: 9块毛1，
0: 你的公众，你的微信号一定要填对啊，导播会根据你的微信号加你好友给你发钱、好吧。 别忘了啊，现在挂了电话就去做这件事啊，再见，
1: 拜拜，
0: 恭喜啊，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最后一位，一号线杨美女，你好。
1: 你好。
2: 嗯，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杨美女有信心吗？
2: 有。
0: 好。
1: 好，试试。
0: 来，加油。Lady
1: Go。想要观赏大规模的野生郁金花海，郁金香花海，去意大利最合适，对还是错？
0: 对吗？
2: 嗯，错。
1: 第二题，尼亚加拉瀑布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对还是错？
0: 对吗？
2: 错。
0: 错。
1: 嗯，好，第三题。
0: 第三题啊，加油。Lady
1: Go。有着水上丹霞之称的景区是福建武夷山，对还是错？
2: 对，
1: 错，是江西龙虎山，但是六块六毛六有。
0: 哎，恭喜你，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就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了。当然在现在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是伟超和
1: 大葱对，在寿光进行直播，
0: 他们在寿光的菜博会来给大家进行新鲜果蔬的直播，而且今天我们卖的东西都还挺多的，我可以跟大家念一念，看看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感兴趣的。比如说我们有冰淇淋的香瓜，
1: 冰淇淋香瓜，
0: 哎，对，就是它是那种网上网红的那种叫预估甜瓜，
1: 哦，
0: 还有那个小糖丸的小西瓜，就我前两天也买那个小西瓜，
1: 小西瓜
0: 还挺贵的啊，还有像什么水果洋葱啊，蜜薯，可以榨汁的芹菜鱼，而且那个鱼甘蓝它是下边带土的，你可以拿回家种上，种上之后呢，你吃的时候就掰一根，掰完之后呢，那个鱼甘蓝还能自己再长。
1: 哎呀妈，想想就好。
0: 哎呦我天哪，这啥，哎呀，还
1: 想
0: 萝卜
1: 真不错。
0: 哎呀，还有西红柿，他说这个西红柿跟他们吃到的西红柿味道不一样，我等会儿得买一个尝尝啊。
1: 它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同事不能变同事吧？对不对？他不能骗我吧？
1: 不能、
0: 我得尝一尝啊！各位有兴趣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点进去观看就行了，点进我们的直播号视频号直接进行观看。
1: 对，他们的蔬菜和水果都是绝对新鲜的，而且便宜。
0: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一直持续到一点钟。
1: 对，下午的一点，
0: 啊，
1: 大家呢可以看一看，了解了解。
0: 对对对啊，这个伟超和大松也很辛苦，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将近要播六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从早上四点多就出发去到寿光，
1: 对，三点多就起床了。
0: 对对对，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点进去观看，当然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购买，真的很便宜，我们从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我们今天星期二，我们继续房产的板块内容啊，大家有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了我们21世纪不动产的我们福山后板块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
2: 你好高老师，早上好各位观众。
3: 你好高老师，早上好啊，各位921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 好嘞啊，大家有这个我们是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区域，大家有任何买房或者卖房方面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么节目的一开始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921崂山921的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然后在这个山东寿光啊，就是特别有名的蔬菜基地，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挑选了很多物美价廉的非常好吃的这个蔬菜，价格都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到直播间去抢购一下啊。好嘞，大家在这个房产内容方面啊，今天我们聚焦福山后和崂山这两个板块，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互动，我们浩南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福山后崂山啊，这两个板块应该是一直是比较火的两个区域了。大家在这两个区域如果有买房或者卖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我们福山后跟崂山板块的浩南经理，浩南老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来跟我们互动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预算呢是180万左右，想考虑一个两室的啊，考虑崂山实验二小的学区房。看了这个东城国际的北区和恒逸汇星园这两个小区，老师推
3: 想要这个生活方便、人气多、小区大一点、后期流通性好一点，其实我比较推荐东城国际。如果说想要小区安静、人车分流啊，楼龄新一点，那就是恒逸汇星园
1: 啊。好的，就这个恒逸汇星园是楼龄新一点。
3: 是的
1: 啊，然后更方便的话是海尔东城国际，两个都是实验二小，哪个离学校更近一点？
3: 两个其实隔着学校都一样，因为它两个是并排着的
1: 啊，
3: 距离的话都是走路

0: 10分钟左右，
1: 走路都是10分钟左右。
0: 对，
1: 180万就2室是吧？
0: 对，
1: 能考虑到3室吗？
0: 3室的话买不到这边，
1: 哦、
0: 就是买个2室。东城国际可以买个大2室，目前的话、
1: 嗯、
0: 现在有个111平的，
1: 嗯，
0: 现在179万啊、
1: 哦，
0: 性价比真的很高。
1: 110平，然后
0: 179万，不到180。
1: 对，如果说你刚好像这位朋友，如果你2室的话，刚好。其实现在有一些朋友也想要大2室，不想要小3室。你如果110做成套3的话，可能每个面积都比较小，对吧？对，如果说是这个你要想个2室的话，可能个客厅啊、卧室啊都会比较大一点。啊，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这位朋友说，问一下，400万的预算可以在市北福山后有次新的小高层的房子吗？啊，我想要一梯一户的啊，现在住的是高层啊，最好是隔着学校近的，考虑孩子上学方便。对。400万左右，想在市北福山后呢，要这种小高层，最好是一梯一户的。浩南老师，这个给推荐一下。
0: 目前400万的话，其实远洋万和城啊可以考虑，它有总共15层的。
1: 嗯。
0: 这个是小高层。现在的话，再就是对比就是保利大国景，保利大国景的话，
1: 嗯、
0: 现在性价比也很高，也是元宝户型啊、
1: 嗯，
0: 基本上买个127平的啊，400以内。如果说能往上400往上拔一拔，大国景可以买一个142平的这种宽厅的元宝户型，还是一梯一户的。
1: 嗯，那你更推荐哪一个？
0: 其实我比较推荐的话，如果说你是想要这个生活方便，就地铁、学校生活最方便的话、
1: 嗯、
0: 那肯定是万和城啊最好、
1: 嗯、
0: 但这个小区吧，南侧是靠着这个高架桥，楼间距也近一些，因为它的小高层在高层的后边、
1: 嗯、
0: 就采光的话会受影响，
1: 嗯
0: 啊，但这个小区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大国景的话吧，就是比较推荐，就是说想要品质，因为保利的品质啊、物业呀、啊、各方面、
1: 嗯、
0: 楼段位置也会好，哎呀安静，就适合这种的。
1: 嗯，那如果说浩南老师你自己如果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0: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选择保利大国景这个小区。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自住还是后期去流通啊，会更好。
1: 你的推荐是保利大国景，但是我刚才听你分析来，我还以为你要推荐的是前者，就是你更推荐的是保利大国景。
0: 对，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你这个，你像很多人啊，接触不了高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它的采光，你要考虑到后期居住的一个话。啊，大国景的话，虽然说它的配套可能没有万和城那么近、
1: 嗯、
0: 但是它也都是在周边、
1: 嗯、
0: 啊，北边有商场，然后小学的话就在它的北侧、
1: 嗯、
0: 正好最近吧比较热门的这个学校现在也都定好了啊、
1: 嗯、
0: 确实它北边这个学校啊9年一贯制的、啊、
1: 嗯，
0: 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啊在去参加派位啊，可以不用去参加派位了、啊、直接就在家门口了、
1: 嗯、它也就是次新的，也是小高层，总高是多少？
0: 总高17层，
1: 也是一梯一户。
0: 是的，
1: 啊，那也就是浩南老师，你其实推荐的是保利大国景，对吧？
0: 对的，
1: 啊，就是说，当然还有那个也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浩南老师更推荐的是保利大国景了，啊，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福山后、崂山这两个比较热门的区域啊，福山后可能很多人呢是冲着学校去的，那么崂山呢，可能更多的人是冲着改善来的。大家这个两个区域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想买还是想卖啊，大家可以都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锁定的区域是福山后跟崂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当然，如果你现在不方便啊，因为我们这个点可能很多人在上班，大家想在平时的这个过程当中想联系浩南老师的话，也可以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浩南老师，你说一下你的电话。
0: 我这个手机号和微信是同号啊，
1: 嗯、
0: 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嗯、
0: 啊，183-6621-3372。
1: 嗯，幺八幺
0: 幺八三，我再说一遍啊，183-6621-3372，
1: 183-6621-3372啊，好吧，微信也是这个号啊，大家记一下，然后呢。 也可以提前加一下浩南老师的微信，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也是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尤其是为了孩子上学的，可能要尽快去买房的，或者说想改善的在崂山这个区域的，大家买房要精挑细选，而且要多听各方的意见啊。当然最终呢，还是要根据自己最想要的哪一个点来挑到自己最合适的房子啊。大家有时间的话或者方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热线电话

0: 看可以选到的小区，你像温华花园这个小区能买一个大套餐啊，基本上140多平啊，250万左右啊就能买得到。然后再就是采菊苑小区啊，买一个120多平的，240来万，啊也可以考虑。再就是这是合肥路小学的，然后
1: 实验二小的话
0: 就是海尔东城国际北区啊，买一个117平的啊，基本上在240-250这么个样子。然后如果说你要买一个大一点的啊，能接受楼层，现在目前有一套特别便宜的房子，146平的，248万啊。
1: 哪一个小区？
0: 东城国际北区。
1: 哦，
0: 单价特别的合适，不到17000的一个单价。
1: 好嘞，那我们再捋一下，比如说我就要上崂山实验二小的话，你更推荐哪一个？
0: 我就比较推荐东城国际北区这个小区，因为这个小区啊，是这个整个实验二小里边流通性最好的一个小区，也是位置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小区地铁呀、学校呀、商业呀都在家门口，出门就是，而且小区的这个生活啊人气也比较旺盛。
1: 对，你刚才说250万的话可以买到东城国际北区多大的？
0: 146平，
1: 也更宽敞，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就要合肥路小学，你更推荐的是哪一个？
0: 合肥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去买温华花园，而且这个小区呢，现在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就是单价基本上就15000到17000啊左右就能买一个大套餐了，而且是这种户型也比较好，不靠路。
1: 好的，来，这位朋友，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浩南老师刚才说的这两个小区都可以买的比较大的哈。楼龄呢？
0: 楼龄的话，温华是2005-2006年的，但是这个小区吧，虽然说楼龄老，但是它已经做完老旧小区改造了，里边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1: 好的，行。那个东城国际北区是哪一年的？
0: 东城国际是2008年到2010年的。
1: 反正那边的话，就是想要这两个学校，可能买的楼龄都差不多，是吧？
0: 是的。
1: 好嘞，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这位朋友说。视频号啊，大家，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啊，大家直接搜索，在视频号里边直接搜索崂山921。今天呢是蔬菜专场，我们的主播伟超还有大葱啊，
0: 对吧？他就是在120到140分楼座
1: 啊，
0: 所以说有区别。
1: 行，就是他问的这个125平，就跟你刚才说的130平是一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都是双楠卧、南客厅。
0: 对
1: 啊，这种，那浩南老师可能更推荐的是紫悦上府了，就是，但是呢，就是虽然说它的名气和这各方面没有金茂府那么大，但是其实各方面品质也没问题，对吗？
0: 是的。
1: 好嘞啊，所以说这个你可能同样的价格，你能买到更大、更宽敞的，好吧？这位朋友问说，老师好，福山后二小区靠合肥路的7楼阁楼现在是什么价位了？他估计是想卖。福山后二小区靠近合肥路的7楼。

0: 楼，阁楼啊，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因为这个阁楼吧，也要看你的这个利用率，
0: 嗯，
1: 然后还有面积。基本上目前的话，
0: 嗯、
1: 现在的阁楼价格成交价，目前就是在30-23万啊，到35-36万这么一个区间啊、
0: 嗯，
1: 也是要看你的房子的这个里边的利用率了。
0: 嗯，这种买来的话，基本就是为了上学。
1: 对，
0: 现在还这种，比如说好租吗？
1: 嗯，还是比较好租的，因为你像这个，它这种基本上都是一室的居多。你像很多，你像这种1000块钱左右的一个预算啊，就会去租这种的，
0: 嗯、
1: 对吧？
0: 啊，还是能租出去啊。就是我干脆买下来，为了上学，同时再把它给租出去。
1: 是的，
0: 对，这样也不错。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想在线下随时找到浩南老师啊，比如说你在釜山后跟崂山在这个搜罗房产的过程当中啊，周末去看了，突然有问题啊，想起来浩南老师了，来，大家可以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183-6621-3372，183-6621-3372。尤其是要注重学校的啊，这种你可能时机啊，或者你到底买什么样子的合适啊，你到底是只为了孩子上学呢，还是说哎你只就是整个还要改善自住啊，到底怎么选啊，因为房产确实特别多，大家可以提前加一下浩南老师的微信啊，现在方便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不方便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那浩南老师，半点之前我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就是比如说现在釜山后整个的这个房产的趋势成交量怎么样？
1: 其实从今年上半年来看的话，整个釜山后的成交量是在上涨的，应该是从这个2020年之后吧，
0: 嗯，
1: 到现在是成交量最高的一年了，这个量比2021年都要高。
0: 但是价格呢是在平稳还是？
1: 价格是往下走的一个趋势，还是啊缓降的一个趋势？
0: 啊、缓缓的降，可能没有前几年降的那么厉害了，
1: 是
0: 吧？是的。好的，行啊，整个釜山后是这么一个趋势，还是比较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半点之后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啊。可能这个点呢大家都不太方便拨打电话，那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啊，数字921，大家记一下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

0: 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我们今天呢聚焦的区域是福山后跟崂山。大家如果说在这两个区域有买房或者卖房的需求，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大家如果说想平时在买房的过程中随时联系浩南老师，大家可以加浩南老师的微信，或者说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18366213372啊，18366213372。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只要福山后个崂山，无论是想买房还是想卖房，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找浩南老师。当然大家也可以现在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可以，方便的话就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高老师，预算呢是400万以内，金地月峰和远洋风景的三室两卫，推荐买哪个小区？我不考虑学校，这个有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浩南老师，如果不考虑学校的话，金地月峰和远洋风景都要是三室两卫的，你更推荐哪一个？
2: 其实学校的话吧，这两个小区是一样的学校啊，正好是在同一个片区
1: 啊，那他不考虑，反正
2: 对。其实我更建议吧，考虑这个金地月峰，因为金地月峰吧，楼龄新，而且它整个小区这个园区吧，整体的这个界面也会比那个好，包括物业管理啊，金地的物业后期的流通性肯定是要比远洋风景好。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都是愿意买新不买旧。对，远洋风景的话吧，如果说你考虑远洋风景，就是无非就是说你要是一梯一户的元宝户型啊，户型上会好一些。但是。
1: 远洋风景是元宝户型，
2: 是的，
1: 就是，但是其他的各方面可能不如金地月峰。
2: 对，
1: 哎呦，那如果让我还真的有点纠结，因为我特别在意元宝户型。
2: 对，如果说你真的是在意户型的话，就是远洋风景。
1: 金地月峰是哪一种户型？
2: 金地月峰吧，你
1: 就是动静分离那种，
2: 400以内，对，就只能说买动静分离啊，甚至是一南两北卧这种的。
1: 哦，好的，行。哎呀，那如果真的是，如果这个问题是我来选的话，我还真有点纠结了。他们是400万以内都可以买到，是吧？
2: 是的。
1: 那这样我再问一下，400万以内这两个小区买到的同样的400万的话，谁能哪个小区能买到更大的面积？
2: 目前金地月峰的话，高层就能买个148平的，就是价格的话，基本就在400万出头啊，就能买得到。然后如果说你考虑金地月峰小高层的话，就是买个130平的，总高18层的。远洋风景的话，也是总高26层这种的，基本上就是在370-780万就能买到138平的。
1: 哦，好嘞，行。那如果说是，就是你如果不是像我这样，就是非元宝户型不可的话，有的人也喜欢动静分离，是吧？那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元宝户型哈。那你如果是你不太在意元宝户型的话，户型你接受，那还是金地月峰，浩南老师更推荐，好吧？像我这种户型控、元宝控，我可能就推荐远洋这个了，好吧？啊，好的，这个根据你自己来选一下。浩南老师更推荐的是金地月峰，你觉得将来流通性也是金地月峰更好，是吧？
2: 是的，就是按照目前这个近几年的这个流通性，金地月峰的成交还是要比这个远洋风景的成交要更好。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有时候业内人士跟我们普通买房者的一些区别。你像其实我真的是有过这种经历，我就是很多人在，你比如说我前些年买房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就它了，我当时就觉得挺好的了，是吧？各方面都满足了。但是你可能随着你的这个发展，过几年你还各种原因你真的也想要换，那么这时候流通性真的就很关键了。所以说很多人一开始，比如说一般，比如说小白啊，或者说我们不是业内的人士，大家可能考虑的就会少一点，但是他们业内的人士、专业的人士可能就考虑的会更多一点，他的维度就会更多啊，好吧？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尽量听我们专家的意见，好吧？啊，来，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那这位朋友还问了，他说有没有比这俩更好的呀？浩南老师，就除了金地月峰跟这个远洋风景，有没有更好的啊？他没有看到的。
2: 就是如果说你想考虑新一点，对吧，我建议吧，其实不考虑这两个片区的，一般会看张村河这边、去看海信、尤其海信真月这个产品做的也很好。
1: 嗯。

0: 买一个
1: 120平
0: 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非这个，哎，对，他也不考虑学校嘛，
0: 对，
1: 不考虑学校。如果说你不是这个片区的话，浩南老师意思说你可以跳出来，不用在那儿买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张村河，那就是另一说了，好吧？大家可你可以随时联系浩南老师，好吧？啊，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啊，两位老师，湖光山色和鲁迅长春花园两个小区，更推荐哪一个？啊，考虑孩子上学，想一步到位，买个300万以内的预算。鲁迅长春花园和湖光山色，考虑孩子上学，一步到位，300万以内的预算，这两个推荐哪一个？嗯。
0: 是这样，这两个小区我还是更倾向于推荐大家去买鲁迅长春花园。
1: 嗯
0: 啊，
1: 为什么呀？
0: 是这样，鲁迅的产品、户型设计，
1: 嗯
0: 啊、整体的房屋质量，我觉得是要比湖光山色要好很多的。而且它的小区就是还是说的流通性，而且毕竟是在崂山区，
1: 嗯
0: 啊，会更好一些，居住起来也会更舒服。
1: 嗯
0: 啊，学校的话，其实两个小区的学校有差距。就是区别也不一样，你像湖光山色吧，这边是属于釜山后的一个学区啊，同安路啊小学，然后初中就是65、40验、20验啊，这几个电脑派位，啊，学校的话会比鲁迅好一些，但是它的整个这个小区居住环境呀，包括它的户型设计，确实是。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锁定的区域是福山后跟崂山两个区域啊。大家，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福山后片区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经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问说，老师，我是在这个即墨创智新区啊，在这块哈，他说想买洋房，预算呢是200万，有什么推荐吗？这样，大家凡是不是在今天想问的不是福山后和崂山这两个区域的，大家在线下随时打浩南老师的电话，我们浩南老师让他即墨创智新区的同事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推荐，好吧啊？18366213372，18366213372，这是浩南老师的电话，微信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加一下，好吧啊？来，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两位老师，我想在崂山实验二小落户上学，这边学校有什么入学要求吗？啊，100万的预算可以买哪个小区的房子？想在崂山实验二小落户上有什么要求没？浩南老师，你给说一下。
2: 这边落户的话吧，需要提前一年落户，

0: 啊，就是户口和房产证啊，都是需要提前一年啊，在这个8月31号之前完成。
1: 嗯，对，你看，就是如果你要是想上哪里，福山后也一样，对吧？浩南老师，
0: 福山后的话是这个在这个7月31号之前
1: 啊，崂山的还能推迟一个月啊，就想你稳妥一点，你就在这几个月之内房子买了，落户了，是这样吧？是吗？
0: 是的，是的，需要提前。
1: 啊、提前好，100万预算以内可以买到，就是能上这个实验二小的，有没有推荐？100万，
0: 目前100万能上实验二小的小区啊，我先给你说几个啊，恒益汇金园啊，成盛花园、金鼎花园，还有东城国际啊，这边的话都是套一的啊，买一个一室60多平的。
1: 嗯，就是100万以内可以买一个套一的。
0: 是的。
1: 有没有小套二的可以淘到的？
0: 嗯，小套二的话就是。你像东城国际有这种80平的，那你得价格稍微往上加一加，基本上在个120来万，
1: 120来万、
0: 啊。对，这种是大套一，可以改成两室啊，住起来也空间也可以。
1: 啊，如果你要是纯粹为了上学买个套一也可以的话，那刚才你说了那么多小区，你更推荐哪一个？
0: 其实大家一直关注的其实都是东城国际、恒益、成盛，其实有一个小区啊，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金鼎花园这个小区，这个小区100万以内啊，90多万就能买一个总高11层的一个洋房，还是个套一，不管是自己住还是孩子上学什么的，都非常的好。
1: 哦，叫什么金鼎花园啊？
0: 对，金鼎花园。
1: 能买的套一能买多大的？
0: 买一个60平左右的。
1: 哦，它要是总高11层的话，公摊应该也比较小吧？
0: 是的，公摊小。
1: 哦，好嘞，这个真挺好的哈、啊，这个挺好的，100万以内金鼎花园，大家记一下啊。这位朋友，你可以记一下，重点去看一下这个。好，这位朋友说120万到150万左右，福山后要买一个套三上学，有没有合适的？好，南老师，
0: 套三的话，
1: 120到150，
0: 就是福山后的2小区，然后4小区、6小区这种的，可以买一个这种多层的啊，没有电梯的，
1: 对。那就是这位朋友啊，就是120到150万，如果是你纯就是这个，其实有点，因为他也没有问详细啊，就是这个问题呢，我倒想跟浩南老师好好探讨一下啊。就比如说你花了120到150万要买一个套三，肯定是准备也自己住了，对吧？但是自己住的话，你推荐买这种就是比较那老的那些小区吗？如果你个人推荐的话，你就比如说吧，这个是一个你的亲戚，你家的一个亲戚想这么买，你推荐不推荐？
0: 其实是可以买的，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些老小区吧，虽然说可能小区啊会旧一些，但整体来说靠着学校会近，对吧？上学方便，而且你自己住，靠着地铁啊，然后靠着这个农贸市场啊，包括商圈都非常的近，生活是比较便利的。而且其实因为这个价位在福山后来说，我觉得。这几个小区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像其他的吧，你不管是去哪边都不是很方便啊，生活流通，因为这几个小区虽然说是这个旧一些吧，但它的流通性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哦、
0: 知名度比较高。
1: 好的，我可能会担心它将来，你比如说万一要再有改善的话，是不是不大好卖了，像福山后这些老小区的套三。
0: 这个需求是一直会在的啊，就是因为这个预算来说吧，你想要好学区，还要好地段，而且还是个多层的啊，你可以选一个低点的楼层，对吧？你不要买一个这种4楼5楼这种的，我建议就买个2、3楼。
1: 2、3楼的。
0: 对，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好出的，因为选了个楼层好。
1: 好的，行，好，好，这位朋友啊，看也是想在崂山啊、哦，不是，这位已经问过了。这位朋友说，500多万是买青铁华润城的145的四室呢，还是买张村和海信景悦的128平和143平的呢？青铁华润城145平的和张村和的海信景悦的，这两个你会更推荐哪一个？
0: 如果说你想配套的话，对吧？那肯定是华润城的配套是最好的，地铁、学校、商业，对吧？门口的话，2号线、4号线，还有这个万象汇、宜家。学校的话是深圳路小学，配套最好。然后它是总高11层的一个洋房，
1: 洋房，
0: 对。但是它的户型啊、产品啊，可能就跟海信的差距就很大了。
1: 哦，
0: 然后海信，如果说你对这个配套要求没有那么的特别高，就想要品质好、户型好。对吧？那肯定是闭着眼入海信，而且物业服务各方面都会更好。
1: 海信景悦离这个商圈也不算远吧？应该。
0: 对，其实开车的话，到华润城这边也就是个10分钟的一个车程啊、其实也不远，就是平时开车出去，
1: 也很便利。
0: 对，其实我更建议你买吧，还是去买海信的房子，因为这个小区不管是自己住，因为张丰河现在是目前整体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地块儿啊，政府在这里给你去做背书，而且它现在就是重点发展啊，后期我觉得它的商业呀会一步一步的落地啊，慢慢来，
1: 好嘞，你更推荐海信，对
0: 是。
1: 吧？好的，行，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大家最后再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183-6621-3372啊，183-6621-3372，也可以下节目就可以拨打了，也可以加一下浩南老师的微信啊。感谢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九二幺，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我是大田。海龟先生的这首歌曲《微笑》源自于乐队大学时代的真实写照。作为后排坏学生，微笑并非记录恋情，而是用笑容对抗迷茫的青春，那是年少轻狂的温柔抵抗，即使世界不完美，也要相视一笑的倔强。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乐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

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感谢你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维 C。当马来西亚女孩在北京胡同里遇见爱情，就诞生了这首《冬日恋歌》。制作人特意收录了街头叫卖声作为前奏，歌词里的毛线手套的温度，冒着热气的关东煮，都是梁静茹在零下十度采风的时候她的真实所见所闻。寒潮来袭，你们此刻最想把这份温暖传递给谁呢？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那天。

0: 回来吧，我等你。
1: 你的味道
2: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2: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2: Yourself
3: Radio
2: Your sound
4: Your love
2: FM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贪心的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1: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淘汰这首歌是周杰伦主动写给陈奕迅的音乐礼物。颁奖礼后台偶遇时，周杰伦当场邀约创作，不到一个月就交出 demo。 后来他还调侃，这是自己最后悔给出去的歌，歌词唱进感情里的猜忌与拉扯，陈奕迅松弛又深情的演绎，把爱情里输得不安的无奈与遗憾唱得格外动人。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香港知名填词人黄伟文在2013年观看了林宥嘉在北京的一场演出，他被舞台上纯真魅惑的林宥嘉打动，想到了天真有邪这个别出心裁的歌名，并决心留给林宥嘉用。3年后，林宥嘉创作了歌曲的旋律，并邀请黄伟文填词，黄伟文就启用了天真有邪这个名字。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3: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回到1994年，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啊，堪称华语情歌中关于白头偕老最经典的诠释。赵咏华温暖细腻的嗓音也唱出了无数人对爱情最踏实最美好的想象，也因此成为了婚礼上经久不衰的经典背景音。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你的味道，
2: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2: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2: Yourself
3: Radio，
2: Your sound，
4: Your song，
2: Your love，
4: Your life
2: FM92.1 belong to you.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FM 92.1
7: FM 92.1。
8: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海龟先生的这首歌

与微笑源自于乐队大学时代的真实写照。作为后排坏学生，微笑并非记录恋情，而是用笑容对抗迷茫的青春。那是年少轻狂的温柔抵抗，即使世界不完美，也要相视一笑的倔强。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0: 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前两天刚见，又得来，哎。
2: 我实名举报伟超，回来了。但是不上节目，
1: 哎，对对对，太累了，太累了，确实
2: 太累了，
1: 确实太累了。因为一般正常情况下，你像直播，高强度直播两三个小时，其实就已经非常累了。他们今天呢是高强度直播了大概六个小时，
2: 是
1: 啊，所以呢，这个伟超、大葱等等这就回家休息了。
2: 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今天，在那里播的好不好。
1: 还可以吧，
2: 还可以
1: 啊，挺好的。
2: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买他们所推荐的产品。
1: 对，我觉得还挺好，那蔬菜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2: 反正我有下单，
1: 是吧？我其实没忍住，因为我最近这个健康饮食啊，我看到每一个吧，我都觉得似曾相识，
2: 我都想要，
1: 对，都想要尝一尝，都还挺好的。没事啊，下次我们再有机会的啊，我们哎呀，
2: 对，买到的小伙伴就可以品尝一下，没买到的小伙伴
1: 对对对、
2: 下次再来吧。
1: 对，下次我们有这个的时候，记得及时关注啊。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晚上好，我是大田。
2: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1: 是的，我们继续的来进行我们的答题环节。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打电话参与啊，看我在的这个时间，你能不能把红包拿走？好吧。
2: 是的。
1: 感觉我最近常来啊，你周六不刚来吗？
2: 你常客了，你已经
1: 中间休一天又来，
2: 你现在已经从这个代班变成了飞行嘉宾，
1: 你现在有点，你说这个话有点可怕，现在
2: 你现在已经是飞行了，
1: 你说这个话有点可怕，我要休年假了开始、
2: 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六道关卡，第一第二关是必答题，答对之后呢会获得六块六毛六的现金红包，如果说你继续往后冲，第三关的金额呢是18.88元，第四关38.88元，第五关66.66元，第六关的金额呢是921元。在这六关当中的除了第一第二关，其他任意关卡都可以直接就是说我不答了，我拿走红包都可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进行选择。当然呢继续往后冲也是最好的，因为毕竟就是往后冲金额越大嘛。
1: 哎，是的啊，所以呢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各位加油啦。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2: 下班好，
4: 哎，你好，
2: 张美女好，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请问第一题，《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谁写的？
2: 谁的呢？
4: 辛弃疾。
1: 不对。
2: 还有答案吗？
1: 还有吗？这首诗叫《登科后》。没有，没有答案了，是吧？
4: 王维。
1: 哎，不对。这首诗来自于孟郊。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前两句是什么你知道吗？
2: 不
1: 重要，最有名的就是后两句。
2: 完全不记得了。
1: 不重要啊，最主要就是后两句。来下一位啊，二号线74号群的吉龙，你好吉龙。
2: 吉龙好。
5: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吉龙，
1: 晚上好啊，下班了吗？
5: 下了。
1: 好嘞，来准备好啊。请问第一题，古代豆蔻年华指的是女子多少岁啊？
5: 13、14岁。
1: 哎，13、14岁，对。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笛卡尔的直角坐标系，他呢是受到了什么昆虫的启发，然后呢就觉得哎呦我也可以设计一个类似的，于是他就发明了这个直角坐标系。
1: 什么昆虫？
2: 蜘蛛嘛。
6: 错了，
2: 就是他接的那个网啊。
1: 哎，是的，
2: 神奇。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1: 你害怕昆虫之类的吗？就是虫子这一类的东西。
2: 我不是很害怕。
1: 就老鼠啊。
2: 这些我不怕，我怕蛇。
1: 蛇
2: 我受不了。
1: 哦，你害怕蛇？天哪，你真厉害，你好勇敢啊。这样的话，去到南方你是可以保护我的，对吗？ 飞的蟑螂啊，就那个东西啊，哦、
2: 这些我不怕。
1: 我上次就是我这次去广东之后，我倒是没有住的那个酒店，倒是没有发现会飞的蟑螂。我说实话，但是我内心还是很惶恐的。老鼠啊、蟑螂啊，哦，不行！
2: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去支教过
1: 啊，
2: 当时是在重庆的山里面
1: 啊，
2: 然后我们正好是夏天的时候去的。夏天，因为你知道重庆的山里面，自然资源非常的好，
1: 对，
2: 然后人杰。

0: 地灵、
1: 哦、
0: 这昆虫一个都这么大，
1: 哎呀多大、啊、
0: 这么大一个
1: 呀，
0: 真的很大很大一个，就跟那个鸡蛋大小一个，
1: 妈呀那都什么昆虫，那都是
0: 就是那种什么，哎呀不多说了，
1: 那是动物吧，那怎么是昆虫。
0: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它有的时候就白天是开着窗的嘛，然后那个小动物就进来玩一玩，
1: 哇，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在你的脑袋边上嗡嗡响，
1: 哇，
0: 我真不怕，
1: 我不行，我不行。哎呦，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0: 小文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
0: 你
1: 好
0: 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拿过红包吗？
2: 拿过。
1: 哦，拿过，可以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2: 好嘞。
0: 请问海绵宝宝这个动画片当中海绵宝宝的身份是什么呀？
3: 啊哦，
2: 不知道。
0: 海绵宝宝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没看过
1: 啊。没看过。哦，
0: 他是厨师。
1: 你怎么
3: 错了错了，
1: 你怎么不看比奇宝呢、真的
0: 是，他
1: 是
0: 小厨师。
1: 哦，是的啊，
0: 做汉堡吧。
1: 对，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1: 海绵宝宝是比奇宝吧？
0: 是比奇宝。
1: 他没有名，最近有名的是另外厨圈的是另外几个，
0: 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名儿。
1: 那几个鱼叫啥呀？他们有名字吗？我现在想，
0: 有名字，有名字。
1: 那些鱼都有名字是吧？
0: 对，
1: 不是我那个我拆盲盒拆出来那什么酷酷鱼什么什么这鱼那鱼的，他们本身是有名字的，对吧？
0: 那我不知道。
1: 好吧，来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陈美女，
0: 你好，陈美女，
4: 主持人好，
0: 哎，陈美女好，
1: 晚上好啊，下班了吗？
4: 下班了。
1: 好嘞，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题，请问，很简单啊。
0: 请问，在清初有一位文学家叫张岱，他所写的《湖心亭看雪》描写的是哪个景点的景色呢？
4: 泰山？
0: 不是，他的《湖心亭看雪》了。
4: 那个西湖。
0: 对呀。
1: 西湖。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来，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0: 你好，陈安。
5: 你好。
1: 哎，哎呦，
0: 这位朋友，麻烦收音机关，手机不要开扩音。你在开车吗？
5: 我在后排。
1: 你在后排啊？哎呦，这个风声还
0: 挺大。你是开窗了吗？
5: 没有开窗。
1: 没有开窗。
0: 哦，
1: 行，没事啊。那您准备好？
0: 话筒稍微一捂好吗？
1: 哎，好嘞，来。请问数学课上我们会把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做什么呢？未知数的等式叫什么？
5: 方程式。
1: 叫方程式，对的啊。来，第二题，听好啊。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神探狄仁杰二》当中，狄仁杰是由哪位男演员出演的呢？一部电影。
5: 我看过，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叫赵又廷。
1: 哦，赵又廷啊。
3: 错了错了，
1: 哎呦，刘德华，
0: 狄仁杰嘛。
1: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赵又廷。
0: 对啊，就是《神探狄仁杰二》这部电影里面。
1: 德华演的是哪一部来着？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都演过狄仁杰。
1: 对，我也感觉，但是在我心目当中的经典那就不用讲了，对不对？大家应该都知道《神探狄仁杰》一共有四季，你看过吗？就是电视剧版的《神探狄仁杰》。元芳你怎么看？就那个非常有名、
0: 这个我看过，这个我看过
1: 啊，这个看过哈。好，最近看过的一部电视剧是什么？
0: 最近没看电视剧。
1: 还是上次咱俩周六讨论的那一部《月灵奇迹》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行，好嘞。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周六上班了。我还在想周六谁跟你讨论电视剧啊？
1: 不是，咱俩这刚这就一天就没见，怎么生疏了？什么意思？
0: 不是因为你说周六，我当时在想，我说周六这谁跟你讨论上班的事儿啊？
1: 周六都讨论假期的事儿是吧？
0: 原来突然间一想，哦，周六上班了。
1: 来，三号线尤先生你好，
0: 小文好。
6: 哎，韦少韦飞你们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啊，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第一题，请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夸赞的是什么人？
6: 老师。
1: 不对。
0: 哪种类型的？
1: 哪种类型的？
0: 你说老师不对。
1: 对，
6: 就是德高望重的人。
1: 哎，德高望重的人，
0: 是品德很高的人，
1: 品德高尚的人。哎，这个跟德高望重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来，一颗大卤蛋，你好。
1: 你好，大卤蛋。
2: 大老师又来做客晚高峰了。
0: 嗨，我还
1: 大老师现在是飞行嘉宾。
0: 不要说这么让人恐怖的话，你小心我让你去早高峰飞行。
1: 我真飞不了一点。
0: 我让你去早高峰做特约嘉宾。
1: 那我真不行。
0: 我一个周特约你三次。我给你发三次通告。
1: 我不收这个约。
0: 我给你发三次通告。我
1: 拒绝拒绝飞飞什么？
0: 哎，什么？我还得联系你的经纪人，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说这个说这个工作。
1: 官宣不约。
0: 我们不约啊。来，加油啊！第一题，请问古代数学问题龟鹤算就是中国小学奥数中的什么问题？
2: 鸡兔同笼。
0: 鸡兔同笼，对啊。
1: 第二题，请问被称为北国玫瑰的是哪座城市啊？
2: 北国玫瑰。
1: 嗯。
2: 哈尔滨。
1: 不是，这是在泰国。
2: 泰国。
1: 这座城市很美，我超级想去，是我最近想去的城市 top one。
2: 什么巴雅提吗？
1: 巴提亚不是。
0: 巴雅提，嘿，您是会命名的哈。
2: 没去过。
1: 是清迈。
0: 对，清迈。
3: 错了错了，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清迈这座城市最近啊，就是各大什么博主都去了。
0: 哎，你去过泰国吗？
1: 嗯，
0: 大陆丹
2: 没有。
0: 没有哈。
1: 哦，
0: 嗯，行，有机会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但我说说，清迈它就是一个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繁华，
1: 我知道它
0: 繁华
1: 不繁华，它就是很舒服，很
0: 对，它是
1: 很小众一点的。
0: 但是我跟你讲，一般来这种小众城市它是这样的哈，没什么玩的东西。我说实话，
1: 我就想去躺着。
0: 你想去躺着，没必要去那儿。咱崂山里边好多民宿，哦，
1: 但是我看就是很多地方都很出片，很有意思，
0: 就是为了奔出片去的。
1: 嗯，
0: 哎呦，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二号线的。悠悠我心，
1: 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悠悠我心去过清迈吗？
4: 没有。
0: 清迈哦，去年出去玩了吗？
4: 没有。
0: 哦，去年去哪玩了？
4: 去年南京。
0: 南京。
1: 哦，
0: 南京吃鸭子啊。嗯，还可以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1: 第一题，请问在汉朝使用哪种家畜是犯法的呢？
4: 家畜。
1: 嗯。
4: 是猫。猫。
1: 等会儿
0: 等会儿。家畜。
4: 啊，
0: 家畜
4: 牛。
1: 对，
0: 哎，牛是对的。
1: 好吧，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吓我一跳。
1: 也吓我一跳。
0: 家宠跟家畜还是不太一样。
1: 嗯，猫在我家那都
0: 套不完。那地位好家伙的，他，
1: 哎，
0: 上椅子谁都不想坐。那有点好吃的得先过猫。
1: 可不嘛，每天给他做点好吃的。
0: 哎，那肯定的，每天担心他啊。真的每天回去之后先跪着看他是吧？
1: 对，先跪着看。
0: 每天回去先下跪呀。
1: 猫呢？宝宝。
0: 对，来下一位啊，三号线的朋友，你好，李美女。
1: 小奔好。
5: 下班好。
0: 哎，
1: 李美女声音稍微大一点可以吗？
5: 哎，好的好的。
0: 哎，您没开扩音吧，李美女？
5: 没有，
0: 没有哈。
5: 啊，
0: 好嘞，来，准备好啊，加油。请问，在我国四大发明当中，最早问世的是什么呀？
1: 嗯，最早问世的
0: 指南针，对啊。
1: 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被称为人类摇篮的是哪个大洲呢？
5: 大洲。
1: 嗯，
5: 东
0: 什么东西？哪个大洲？
5: 不知道
0: 不知道。 啊，
1: 是非洲吗？
0: 非洲。
5: 哦哦，对，非洲非洲。
0: 对，七大洲嘛，你随便蒙一个也行了啊。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可以打2921好不好？晚上是三路线全开的，0921和2921都会开通，你不用非得摁着这个0921打，你可以去打2921，同样的打进来。但是我看到后台有人在回这个，说是做品牌类型的。对，
1: 嗯，
0: 我们最近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早上伟超跟大松很辛苦嘛，六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现在正式的向新媒体、向直播行业在进行跨境。同样，我们也很期待。在青岛有一些品牌，好的品牌，本土的品牌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合作共赢，把您的品牌推向全网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蔬菜一样，对吧？如果您也有的话，也欢迎你联系我们。
1: 嗯，
0: 比如说您家是卖蓝莓的，
1: 对，或者是您家本身就是一些比如说像是电子产品，
0: 对，
1: 或者是一些
0: 都可以
1: 零售，或者是一些大品牌的山东总代呀。

0: 啊，或者是什么华东区总代呀，就这种类似的，
1: 我们
0: 都是可以帮助大家，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一起推广这些产品的。
1: 我们非常期待您是青岛本土的品牌啊，我们也很想把青岛本土品牌能够推向全网。当然，如果说您是刚才像维特西说的，是一个区域的总代理，你也想跟我们合作，是大品牌也没有问题。
0: 对，
1: 那您可以首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首先把您的品牌先写一下，您是哪个品牌，
0: 对，
1: 或者您的主要营收是什么，然后呢，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到我们后台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方便我们找到你，
0: 对。
1: 我们来商讨一下如何合作的事宜。
0: 我今天有看到好几个大品牌，
1: 我也看到了，有好几个我想买的大品牌，也不知道合作之后有没有主持人免费试用这么个环节啊？
0: 主持人可以那个自费自用，你免费你想多了，你
1: 不能 free 一下吗？
0: 不行，
1: 真的是。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包先生。
0: 小本好。
2: 你好，大老师。你好，C老师。
0: 哎呀，我算什么老师呀？
1: 哎呦，我也不敢算哦。
0: 我就是小维 C，
1: 哎呦，我就小田儿，哎呀，
0: 那个我们把地位得压下去。
1: 那天那个谁，我们现在编导不是要给我们拍人设片嘛？上来之后说大老师，我说您别把这个东西可不敢发网上，我可不想面对大家的口水啊，
0: 对，
1: 可不敢叫老师。
0: 对，
1: 啊，
0: 我们都是小学生，
1: 就是来，你准备好啊，加油。请问一条编法费税费的改革，就是税负的改革。执行于哪个年朝代？
2: 明朝。
1: 明朝到底啊？选一个来，二选一，选一个来。
0: 就是这个赋税改革叫一条鞭法。
1: 对，明朝。对，
2: 明朝。
0: 第二题，请问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荷兰是荷兰的哪座城市啊？
2: 什么港？
0: 啊什么港就不对了。
1: 啊什么都不对了，
0: 是鹿特丹吗？
1: 哎，鹿特丹，
3: 错了，
1: 看来对地理方面有一些生疏啊。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的朋友你好，黄先生。
0: 小奔好。
4: 你们好，主持人。
1: 哎，
0: 黄先生您好，
1: 晚上好。黄先生拿过红包吗？
4: 第一次打电话。
1: 可以啊，来试一试啊，加油。请问我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是什么？
4: 秦岭淮河。
1: 哎，秦岭淮河。对，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亚马逊河它最终注入了哪个大洋呢？
4: 大西洋。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继续。
1: 好，第三题，加油啊。
0: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他的年号是什么呢？朱元璋年号
1: 是什么？
4: 这个不知道了，但是就在嘴边说不上来了。
0: 就是你可能我说出来你就知道，哦，是他。
1: 对，
4: 他
1: 的年号是什么？
0: 是洪武。
1: 洪武
4: 啊，对，经常看这个电视剧《
1: 洪武大帝》啊，什么等等之类的，电视剧全叫这个，所以就年号啊。当然，好嘞，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很厉害啊，再见，拜拜。
0: 也不知道接下来的两位小伙伴能不能答对题目？
1: 为啥呀？
0: 因为如果我们半个小时都没有送出红包的话，我们得就是给微信群或者是公众号的发。
1: 也一会儿再说。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0: 感觉压力很大。哎，
5: 你好大天。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好，
1: 准备好了吗？王先生
5: 好，还行，
1: 加油，冲一冲啊，
0: 压力很大。
1: 来，
0: 请问有一句诗叫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里的夜郎西指的是谁啊？
5: 王浩然。
0: 谁？
5: 孟浩然。
0: 王浩然。
1: 我知道个刘浩然。
0: 我也知道刘浩然。
1: 我还知道个刘浩存。王昌龄。
3: 错了。
1: 王是对的，但后边不对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刘美女。
0: 小奔好。
6: 哎，下班好。
1: 哎，你好。
0: 刘美女有信心吗？
6: 一点点吧。
1: 来，请问我国海拔最高的盆地是哪个盆地？
6: 四川盆地。
1: 不对。
3: 啊
6: 查理。

0: 塔里木不对。
1: 不知道了。
0: 你就也有个木，叫柴达木。
1: 啊，柴达木。
0: 哎，柴达木盆地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真的没有怎么办？
2: 就是如果说接下来最后一位小伙伴，就这个时间段最后小伙伴还是没有答对。那么我们就在微信群或者微信公众号出题给大家送红包。
0: 好，来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吧，
0: 来
2: 看张美女能不能答对嘛。
0: 来，张美女
2: 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那天 VC。
0: 你好，
2: 张美女好。
0: 来，压力给的不能叫压力，来准备好啊。试一试，
2: 这是一个转折点。
0: 来，
2: 请问斑马它是哪种马呢？
0: 斑马
3: 哪种马？
2: 对，就是它的本体。它是一只白马还是一只黑马？
0: 哎，你选一个。
3: 哦，白马。
0: 白马，哎，
2: 它本体是一只黑
0: 马。
4: 错了，错了，错了。
2: 它是一只长着白斑的黑马。
0: 哎，是的，它本体是一只黑马。
2: 对，
0: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让我想起李荣浩的那首歌，叫做《黑马》。
2: 好，
0: 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有点冷啊。来吧，那怎么办呢？那只能
2: 在群里发红包吧，
0: 在群里发红包吧。来吧，朋友们。
2: 那么接下来呢，就出一道题目。如果说呢，你在我们所有的微信群当中呢，你就会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群里，我们抽三个小伙伴给大家送上红包吧。
0: 哦，没错。
2: 嗯，
0: 来，准备好了吗，朋友们？
2: 知道答案的就把这个答案发到群里面哈。
0: 哎，是的啊，来，开始。我出一个吧。
2: 你出一个，
0: 简单的行不
2: 行？
0: 来，请问千佛之国指的是哪个国家？答吧。
2: 这个不难。
0: 答吧，你结合结合今天的节目，
2: 嗯，
0: 只要你在群，哪个群都行啊。
2: 哪个群都行，
0: 请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在稍后的半点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在群里艾特你。如果我艾特到你了，那就恭喜你获得了红包，好不好？
2: 然后呢，你就在后台回复红包，填写金额，6.66元。
0: 对对对，
2: 我们稍后也会公布一下。
0: 哎，是的啊，
2: 大家先答答案。
0: 对，这答都对，都对。
2: 千佛之国，都对，都对，
0: 都
2: 对，
0: 都对，都对啊！
2: 很简单，
0: 是，看来大家都很了解啊，都去过吗？
2: 我还真没去过。
0: 都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没有去过的话，
2: 一股羊肉串味儿。
0: 哎，
2: 你去新疆吧，这是。
0: 新疆我也很想去啊，咱们我的朋友，哎，朋友，
2: 哎，朋友，
0: 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欢迎各位，大家都很厉害啊，来，一会儿在群里艾特，艾特到谁你就去领啊。
5: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欢迎回来，热线已经重新开通了。那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晚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有人刚打完收音机说呀，今天怎么不是伟超了？哎呦，伟超从今天早上开始4点多吧，差不多他们就出发了。
3: 对，
2: 然后播到1点。差不多刚才刚回来，然后呢？看样子应该是精力饱满的，
3: 对，看样子其实他还是能上的。
2: 对，你群里聊天啊什么的，包括啊这俏皮话说的呀，
3: 都
2: 没毛病，都没问题啊。
3: 我觉得他完全有能力再上一个半小时的
2: 班。对，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
3: 不知道为啥
2: 他没上，
3: 没上，
2: 他走了。
3: 哎，
2: 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不爱吧，可能。
3: 就可能就是年轻人吧，就这点时候吧，他的
2: 不往上冲一冲呢？你说
3: 他的那个能力就没有体现出来？
2: 不是。这份毅力你懂吗？这份对
3: 生
2: 活
3: 的热
2: 爱，热
3: 爱
2: 对
3: 听众的热爱，
2: 对听众的不抛弃，
3: 他就没体现出来，
2: 没有，
3: 他就回家了，
2: 回家了，给他躺上去了。他不听吧这段哈，
3: 管他听不听。
2: 哦，什么关系，
3: 什么关系，
2: 哪里听不听，
3: 明天上来见我就给我大巴掌。
2: 没事，明天咱们上节目，不害怕。
3: 明天
2: 大葱上节目，
3: 不是，明天我和伟超要出去做活动
2: 啊。哦，活动是吧？
3: 我俩明天做活动。
2: 没事，
3: 我
2: 又
3: 见到我
2: 又见不着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见我之后一上来就给我大巴掌。
2: 那都是维 C 说的呀，他非得起这个头。我内心还是

0: 很这个是吧？那跟咱没关系啊。
1: 好嘛，
0: 公布一下刚才获得那个红包的朋友啊。首先是我看一下17号群的苗苗，
1: 苗苗
0: 恭喜啊！
1: 恭喜。
0: 然后呢是45号群的郭可康，恭喜啊！
1: 恭喜。
0: 还有一位呢是种树人，来自于60号群的。那恭喜这几位朋友，你们记得去领，别忘了啊！我在群里已经分别艾特大家了，记得去领啊。
1: 是的，
0: 来吧，在这半点当中，我们看有没有拿走红包的朋友，应该有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1: 小奔好，
4: 你好。
1: 哎，王美女，您那边开扩音了吗？
4: 没有。
1: 那怎么断断续续的呀？信号？
4: 不清楚，信号不好吧？
0: 哦，行，现在是好一点了啊。刚才确实是。
1: 离话筒稍微近一点点啊。
4: 好的，
0: 来。请问第一题，七国之乱发生在哪个朝代？
4: 东汉。
0: 东汉吗？
1: 这东汉末年
0: 分
1: 三国，
0: 那分七国不是啊，是西汉。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七个诸侯国发生了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1: 是的，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东汉，哎呀，你歌记得挺熟啊。
1: 东汉末年分三国，就是这一句。
0: 你也是林俊杰的粉丝？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挺喜欢林俊杰的。
0: 那林俊杰的演唱会，请问你去了吗？
1: 我说实话，林俊杰在我高中的时候，应该在零几年的时候，一几年的时候，好像是他来过一次青岛，然后当时呢是在国信体育馆，我去了。然后我去完之后，说实话，我非常的失望。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他唱的太好了。
0: 哎呀。唱得好就叫失望了。
1: 对，因为他现场跟你听 MP3 的感觉，就是听专辑感觉一模一样。
0: 那你能看到他人在那唱啊，关键是。
1: 是啊，但是他唱得太好了，就是我希望的演唱会是薛之谦那种，就是 IP, 你懂吗？就朋友们，你懂我的意思吧？
0: 一时间老薛不知道你是在夸他还是在骂他。
1: 就是我期待的演唱会是那种，就是唱到一半，然后薛之谦就是就这种的。
0: 我明白了，你喜欢那种有惊喜感。
1: 对，
0: 不管是失误也好，怎么样也好，
1: 对，
0: 所以你
1: 劈叉劈了呀，那种。
0: 所以你应该很喜欢一位歌手，叫做陶喆。
1: 对，现场就是转音。
0: 我跟大家讲，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陶喆应该是今年好像是要来青岛，再回青岛，他的 Soul 3.0 了已经，你一定要去看陶喆。我跟你讲，你在耳机里听到他的歌，你在现场一点都跟不了唱，
1: 对，就完全不一样，
0: 唱不了，买一段都要给你转音，就全是这种，
1: 就是我就觉得林俊杰唱的太好了，所以就是他前几年就再来青岛的时候，我就觉得唱的真棒。
0: 你看没看吧？你别说那没有用的，你看没看？
1: 看了是看了，
0: 这有意思，
1: 唱真好，唱太好了。
0: 来，60号群平凡，你好，平凡，
1: 你好。
5: 你好，
1: 哎，平凡好，
0: 晚上好啊，平凡到家了吗？
5: 到家了，
0: 到家了啊，好嘞，来，准备好啊，加油。请问第一题，投笔从戎的西域名将是谁？
5: 班固。
0: 不对。对姓名没对。
5: 班超。
0: 班超是对的啊。
1: 但是时间到了，很可惜。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会不会吧？肯定会。
1: 会，但是吧，那一瞬间他可能有点忘了。
0: 哎，对。
1: 对，但是我们答题规则是3秒钟之内，各位呢说出答案。如果说3秒钟之后的话，可能就
0: 有倒计时的。
1: 不能作数了。
0: 啊、对，来，其实教学呢，爱肉心魔，你好。
1: 你好。
6: 哎，大老师，魏老师好。
1: 哎呀，我
0: 不敢，
6: 我主要打电话就是为了看大田老师来了，然后打电话一下，大老师来了。
0: 哎呦，真好，这是你可不敢这样啊，我害怕我成永久的，可不敢。
1: 哎，大家如果说想看大老师的话呢，现在我们老神921的视频号也是最新发出了一条视频，这条视频呢就是大田的视频，然后大家可以就是点个赞，然后评论一下，转发一下，
0: 没必要啊，把我拍成那样，真有意思，
1: 帮我们做个数据啊。
0: 呀，拍成那样真好意思啊。好嘞，别看，来，那你准备好试一下啊，加油。
6: 好嘞。
0: 请问四大洋中面积最大的是哪个洋？
6: 太平洋。
0: 对啊。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英国伦敦的皇家天文台叫什么名字呢？
2: 不知道，一点不知道。
1: 哦，这个名字一说出来你就

0: 原来是他。
1: 不知道呢，巴黎
0: 叫不是格林尼治天文台，有听说过吗？
1: 哦，没有
0: 哦，
1: 对，
0: 正确答案就是格林尼治天文台。
2: 哎，是的，
1: 哦哟，太好了，
2: 好嘞，
1: 知道了。
2: 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不敢，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说伟超为什么不在，我希望他回来。该说什么？自己心里有点数啊。
0: 哦，
2: 为什么他不在？我不喜欢大田，一定要让伟超回来。
0: 哦，
2: 你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吗？啊，
0: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就是这样，就是能够让你就是不上
2: 你好了，你不要再说话了，好不好？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鲁智深。
0: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晚上好，鲁智深，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啊！请问第一题，加油啊。
0: 请问航海家哥伦布他发现的新大陆是哪里呢？
3: 美洲。
0: 哎，没错。
2: 请问质壁分离是植物细胞由哪个部分失水产生的现象？
3: 细胞壁。
2: 不对。
3: 细胞膜。
2: 不对。
0: 啊哦。
3: 细胞核。
2: 不对。
0: 也不是。
2: 液泡。
0: 对。
2: 哎，你方向想错了啊。
0: 嗯，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这不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黄瓜为什么那么多的那个水分，就是液泡的水分很足嘛。
2: 黄瓜。
0: 哎，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看那个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就是伟超他不是去寿光的那个视频号直播，他有没有吃黄瓜呀？
2: 他还敢吃黄瓜
0: 吗？对，他们现场有没有吃黄瓜呀？
2: 好像是没有，
0: 因为那段我没看。
2: 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吃。我感觉他好像
0: 是、那个、我还给他们留言了
2: 啊，说、吃黄瓜是吧？
0: 不是不是，我就是给那个大葱留言，我说那个、
2: 啃个黄瓜。
0: 不是，我说这是谁的小宝贝呀？这是哪个小傻瓜？我还给他留言了呢，不回我。
2: 这是你们姐妹之间的暗语是不是？
0: 冬瓜、西瓜，小黄瓜、你是我的小傻瓜。
2: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呀，你们姐妹之间真的是行，挺甜蜜啊。来，二号线宁先生，你好。
0: 小奔好。
4: 你好。哎，你好，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0: 宁先生好。
2: 您贵姓？姓宁。好嘞，来，准备好。加油，宁老师，听好第一个啊。
4: 哎、好的。嗯。
2: 请问，在京剧脸谱当中，白色脸谱代表的是什么？
4: 奸诈。
2: 奸诈，对啊。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中国古代史学著作《战国策》它是哪种体裁的史书呢？
4: 编年体。
0: 不是编年。
5: 啊哦。
0: 《战国策》不是纪传。
4: 那不知道了。
0: 它是国别体。
5: 错了，
0: 就它是按照这个每个国家来写的。
2: 哎，国别体啊。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来，下一位朋友继续啊。
6: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60号线的闹，你好闹。
0: 你好。
7: 你好。
2: 哎，晚上好。
0: 晚上好闹。
2: 到家到家了吗？
7: 还没有，
2: 还没有啊！哎，
0: 刚下班，
7: 刚下班，刚坐到车上，还没有出发，
2: 就打电话了。你看看，这是真爱，
7: 刚好接进来。
2: 你看看，这是真爱，为了什么？不就是你跟韦超主持的好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听众都是爱你们、喜欢你们的，
0: 明白明白，
2: 喜欢你们这两个组合的。
0: 反正明天我不在，
2: 反正明天我也不在、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7: 好。
2: 请问24个节气当中，一年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
7: 冬至。
2: 不对。
5: 啊哦。
2: 冬至在之前、啊，你想想，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
7: 立冬。
2: 不对。
0: 大寒吗？
2: 大寒。
7: 大寒。
5: 错了。
2: 对，最后一个节气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最近是不是快要？
0: 已经夏至了吗？
2: 对啊，
0: 前两天好像立夏了，已经立夏了，
2: 已经立夏了，对吧、嗯？哎呀，真好，立夏了，朋友们啊、哎，今天谁敢单穿一个短袖出门？告诉我。
0: 哎，今天山上，然后
2: 我不说那个
0: 城阳
2: 每个区啊
0: 都很热，
2: 对，李沧其实也很热、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太阳非常高，很暖和，然后一进到崂山，哎、
0: 崂山今天开始下雾了，
2: 我的天哪！那个、
0: 我今天就是穿那个小皮衣出门的，给、我冻的。
2: 真的，朋友们，这崂山不夸张啊！我的天哪，冷，
0: 真冷。
2: 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
0: 王先生。
8: 你好。
0: 哎，王。

0: 哪里的朋友啊？
1: 啊，我是即墨的。
2: 即墨，
0: 哦，
2: 即墨今天暖和吗？
1: 啊，还行，比崂山暖和。
2: 暖和哈，行，挺好。
0: 我们就应该就是
2: 干嘛？
0: 就是在崂山卖长袖，在别的地方卖短袖。
2: 一个城市卖两个是吧？行，来，准备好啊，加油！请问文房四宝中的笔啊，就笔墨纸砚嘛，对吧？笔它的核心产区在哪里？
1: 湖州。
2: 湖州，对啊。
0: 第二题，世界冷极更接近南极还是北极呢？
1: 南极。
0: 南极，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吗？
1: 哦，不继续了，最后一个也蒙到我了。
2: 好嘞，恭喜，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六块六毛六啊！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二号线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0: 下班好，
5: 你好，你好，下班好，
0: 哎，张美女好，
2: 有信心吗，张美女？
5: 嗯，他们的题我觉得挺有信心的，
2: 哦，
5: 我自己的。
2: 好，我喜欢。
0: 我跟你说，他们的题你都会，这是
2: 非常不好的一个前提，
0: 一大忌。
2: 这是一个禁忌的词啊，跟话语，啊。
5: 刚才那个大寒急死我了，
2: 真的可不敢说这个话。
0: 这就是一大忌啊。
2: 来，请问爱因斯坦的生日是3月14日，也是哪一个数学常数的纪念日？哎。
5: 前两天刚答过这道题，
2: 你看，哦，来第二题啊，
5: 嗯，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是哪条河呢？
5: 流在国家最多的多瑙河。
3: 啊哦，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2: 好嘞，
5: 我觉得还挺有运气的。
0: 可以
2: ，没问题啊。
0: 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知道，谢谢。
2: 好嘞，
0: 好的，
2: 记得去领啊。你打破了这个节目的禁忌。
0: 是的，挺厉害。
2: 很厉害，很厉害啊！来，我们继续三号线的陈美女，你好。
0: 陈美女好。
6: 大家好，
0: 怎么感冒啦？
6: 这几天也那些流血的那羊血。过敏性鼻炎了，
2: 杨旭，啊，哎呦，
0: 很多小伙伴就在青岛，就是鼻炎的人，就都特别怕这个柳絮、杨絮之类的，
2: 啊。我怕春天，春天一到，我这鼻子就不舒服。
0: 我不是，就是怕打喷嚏，我是有点过敏，
2: 啊。对，这个确实是痒，这个是没办法啊。来，那准备好啊，加油。
0: 第一题，请问世界地球上呢有四大洋，它平均深度最深的是哪个洋啊？
6: 印度洋。
0: 印度洋吗？
3: 啊哦。
0: 最深的。
2: 嗯。
0: 老深了
6: ，太平洋。
0: 嗯，对。
2: 哎，太平洋是对的。
6: 太平洋已经和这个答案了。
0: 嗯，
2: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刘美女。
0: 下班好。
7: 你好。
2: 哎，
0: 你好，刘美女。
2: 你好，有信心吗，刘美女？
7: 嗯，加油吧。
2: 加油啊！第一题。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
2: 请问，很简单啊，在古代有这么一首诗，叫做《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它属于什么题材的诗歌？
7: 五言绝句啊。
2: 什么题材？
0: 对，就是题材，就比如说这
2: 是
0: 边塞诗，
2: 它是个
0: 什么
2: 诗？
0: 田园诗？
2: 哎，它是个什么诗？劝君更尽一杯酒，你再喝杯吧。这个出了这没人陪你喝了以后，你不能自己独酌呀。哎呀，这是个什么诗啊？送别诗。
3: 错了。
2: 好嘞，感谢你的参与啊，
0: 拜拜，
2: 再见，拜拜。
0: 这就倾向于现在，朋友要走了，发一篇朋友圈。
2: 感谢大家的招待，我们下次再见。
0: 对，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以后再
2: 见。送别人出国呀，游玩啊，送还去研学呀，等等之类的，哎，都可以用。哎，说到研学，朋友们，
0: 说到研学，
2: 这个英国研学报名还在火热进行当中。各位家长如果有兴趣的话，您的孩子去到英国的叫爱德华国王学校，这是一个百年学校。他们学校非常厉害点在于他们里面的像论文数，像孩子的这种去申请牛津剑桥这个申请率通过率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里面的学校很大，孩子在里面也可以自由的玩，上午的课程，下午的游玩，以及去到像哈利波特的工厂，像去到一些牛津，对，大英博物馆、泰晤士河等等，这都会有，行程非常非常的完美，15天。

0: 那时间，各位有兴趣，如果您也想给孩子报名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英国加上您的微信
1: 联系方式，
0: 对，这样的话呢，我加到您，把行程单发给你，你看一看。
1: 对，
0: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尽早决定。为什么？因为到了六月底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截止报名了，
1: 对，就要办签证了。
0: 对，因为要办签证了，办签证要去到济南嘛，所以要留出一定的时间来。
1: 对，
0: 好吧。
1: 因为这个呢，它是一个夏校项目，主要呢还是让学生朋友们，就是10到17岁的学生朋友们到那里之后呢，去学口语，去学英语，就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教学氛围。
0: 而且选到爱德华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儿除了这一支的中国团队，剩下的都是世界各地的。
1: 对，
0: 他想说中国话不可能的，朋友们你放心
1: 就是让他呢融入那个环境里面。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呢都希望孩子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长期的学习嘛，或者是出去见识
0: 见识
1: 外面的世界。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次呢是跟长沙广电进行合作的，他们已经办了非常多年了，在公信力方面是绝对没问题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在后台回复英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报名满额就截止了。
0: 是的啊，来二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2: 哎，两位好。
0: 哎，你好徐先生，徐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请问扑朔迷离的典故出自于哪部作品？
2: 扑朔迷离那个木兰辞。
0: 木兰辞不对，
2: 木兰诗。
0: 木兰诗。哎，对，
1: 木兰诗木兰辞。第二题，请问德国的第二大城市也被称为是世界桥城的是哪个城市啊？
2: 汉堡。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正都能蒙对，
0: 真厉害啊。
1: 继
0: 续
1: 吗？
0: 不继续了。好嘞，
1: 可以
0: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刚说完今天半点能不能拿走？你看这接二连三的这运气啊，真不错。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的董美女，你好。
1: 你好。
4: 大天VC，晚上好。
1: 晚上好，董美女。
0: 董美女拿过红包吗？
4: 哦，拿过。
0: 很厉害啊！来，准备好啊，加油。请问如果维 C 家住在4楼，他每上一层楼要走14个台阶，那他走到他家门口要走多少个台阶？
4: 42。
0: 对。
1: 为啥呀？
0: 我不知道啊，你为啥呀小美女，你帮我算算。
4: 3层，4×3等于42。
0: 哦，就走三层。哦，到他家
1: 我现在一层走不了了。
0: 我现在都坐电梯。
1: 我不是，我现在太累了。
0: 我现在
1: 小腿肚子疼。我今天从工位上站起来，我说：“哎呦，这小腿肚子。”
0: 这就是朋友们看到没有？这就是长期不锻炼的后果啊！来，二号第二题啊，加油。
1: 第二题，请问现在呢，在英国非常常见的樱桃谷鸭。他的祖先是来自哪个国家呀？
4: 中国。
1: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冲一道试试吧。
0: 好，第三题加油。
1: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儿子娃娃这是哪个少数民族对男性或者是男生的称呼呢？
4: 布依族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并且还是比较友好然后比较亲密的称呼才会这么称呼。
0: 儿子爸爸。
4: 我知道了，是新疆了。
0: 哎，
1: 对，
0: 新疆是对的。哎，女孩子爸爸，男孩子爸爸，就这个意思。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哎，朋友，我这话也很地道。来，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下班好。
5: 我说下班好。
0: 哎，下班好啊。
1: 你好，
0: 准备好了吗？
5: 好的，
0: 加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请问沉鱼指谁？
5: 貂蝉。
0: 不对。
5: 沉鱼。
1: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0: 沉鱼指谁？
5: 貂。
0: 看着，哎呀，下去了。哎，其实是对的啊。来，那你这
1: 好吧。
0: 感谢参与啊。
1: 拜拜
0: 拜拜，
1: 时间到了，
0: 还是有时间限制的。虽然 VC 没有摁，但是呢，内心当中要有一杆秤。有句歌唱的好，天地之间。你是没有听过这歌？
1: 我听过，
0: 刘德锅吗？
1: 刘德锅。
0: 哎呦，
1: 我看过。
0: 哎呦，您是这个年纪的？
1: 青岛二台总是放。
0: 哎呦，
1: 我还看过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哎呦，看得出来，
1: 还有那个
0: 没什么东西好放啊。
1: 那个、说什么？
0: 我什么都没说啊。

0: 可不敢说这么禁忌的话语。
1: 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海洋预报情况。预计五月十三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7米，水温是14.9摄氏度，低潮时呢是凌晨的上午的7:42。
0: 来，我们来看一下高潮是凌晨的1:07和下午的1:46，低潮时是上午的7:42，夜间的20:27。那更多海洋信息也可以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朋友们，继续我们的答题环节。各位晚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最后半个小时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参与，看能不能把红包拿走，好吧？
3: 是的，是的，
2: 我们也很期待各位能拿走红包。
3: 上个时间段呢，有好几位小伙伴拿红包了，
2: 而且都是连着拿的。
3: 对，连着拿的，
2: 很厉害。
3: 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小伙伴参与互动。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是晚高峰时间段嘛，本来呢就是车多人多，所以说呢，大家打电话的话呢，千万不要开车，就是您正好是把车停一边，或是到家了，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来参与互动。如果说今天打不进来，那咱明天再打都是可以的啊。
2: 是的
3: 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七柱王权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李先生好，
5: 下班好，大老师，韦老师。
2: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
3: 我总感觉就每次跟你一起主持吧，我就超级加倍。
2: 不是，我现在吧，主要是咱也不是在济南，这个老师是一个经常叫的，你知道，我现在他们愿意这么叫我，我就感觉我年纪大了，你知道吗？
3: 就跟那个高老师一样，
2: 真的是，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你知道吗？明明人家才年方28，这么小的年纪被人喊老师，你说我能配吗？我不配呀，真的是啊。
3: 是是是，
2: 大家别那么小，喊小田就行啊。妈呀，我以后我大田我都不敢喊了。大家好，我是小田啊。早上起来改名，小田小爱。
3: 小田小爱。
2: 来，加油啊！第一题，
3: 请问鱼尾狮是哪个国家的标志性雕塑呢？
5: 美国。
3: 不是，就是有一个狮子，它是鱼的尾巴，然后呢它还能那个吐喷泉。
5: 好，意大利。
3: 新加坡。
4: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嘞，再见李老师。
5: 拜
2: 拜
3: 拜拜李老师，
2: 再见啊。真的是一下就感觉到济南一样。哎呀，老师，
3: 老师儿
2: 吃点什么？老师，不，人家就是真诚，就是老师，这喊啥喊啥都叫老师啊。
3: 哦，
2: 其实也算跟喊您是差不多的意思，但青岛没这习俗啊。青岛没这习俗呢，我就感觉你在喊我老了已经。
3: 我一般情况下，如果我打车的话，我上车会说师傅
2: 啊。基本上咱这是师傅。
3: 师傅
2: 怎么了，八戒？
3: 我说谢师傅。
2: 八戒没事啊。来啊，现在居先生你好。
3: 你好，
5: 维 C 大厅你们好。
2: 哎，
3: 你
2: 好，你
3: 好，
2: 居先生有信心吗？
5: 刚才有的题有会，有的会，有的不会。
2: 那肯定啊，必然的。好了，加油，
5: 运气吧，
2: 加油啊。
5: 好。
2: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谁写的？
5: 辛弃疾。
2: 哎，辛弃疾，对。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和哪个博物馆并列为世界

0: 三大博物馆呢？
1: 嗯，
2: 大英博物馆。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继续吗？
2: 不继续了，谢谢。
0: 不继续了，好的，
1: 好的，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3: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1: 六十二小群的小牛，你好，小牛。
0: 小牛好。
2: 你好，天帅哥，维密尼，你好。
1: 哎呀，你好。
0: 帅哥美女爱听。
1: 帅哥美女爱听，好，以后就这么叫啊。不要叫老师啊，就叫帅哥们，我们就是这么肤浅的人，
2: 就是喜欢这么肤浅的称呼，
0: 对，
1: 就爱这么肤浅，
0: 没啥别的，
1: 真的是没事。
0: 这个店啊，他说，哎呀，美女，进来吃点，
1: 我就爱进，
0: 我就
1: 爱进这个，
0: 我也是、
1: 哎。除非什么呢？有人叫男神进来，我会可能给他一次机会啊。男神可能会在帅哥之上，帅哥可能他叫谁都帅哥，
0: 一般都不会这么叫。
1: 万一呢？你看我这不就给一些人一些启发，对不对？一下子就可以这样试着喊我试一试，说不定呢，我就会抛弃那个店，给你店一点机会。
0: 好嘛，果真肤浅。
1: 来，加油啊！第一题，请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哪部经典？出自于哪部经典？嗯，
2: 论语，
1: 论语，对。
0: 第二题，请问古巴位于世界上哪个最大的内海呢？
2: 古巴内海，
3: 啊哦。
0: 加勒比海。
1: 哎，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嘞，帅哥，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3: 88999921，电话。
1: 七号群球形闪电，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VC 小田儿，
1: 哎，你好，你好，
2: 好，
1: 球形闪电好啊，有信心吗？
2: 好，有信心，
1: 好，加油啊！请问我国降水最少的地方是哪里？
2: 撒哈拉沙漠，不是那个叫什么沙漠？
1: 不，它是一个地点，
2: 地点是新疆，
1: 新疆的哪里？
2: 塔里木？
1: 不对，
0: 不是塔里木，
1: 对。
2: 新疆的
1: 也很有名啊，那个地方、啊、哎呀，
2: 火焰山，火焰山，
1: 对，吐鲁番，
2: 吐鲁番啊，
1: 哎，吐鲁番，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对，吐鲁番当地也很干，他们说去新疆之后特别干，那个薯片打开包装之后都不用封死，
0: 哦、
1: 一直能保持到那么酥脆
0: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就是那个前段时间去那个做那个沙疗，就是这儿。
1: 反正都有，
0: 就是说那个
1: 比较湿的人，对对对对，你湿气的话，去那边的话，全身都裹满了，就我觉得咱从这个沿海过去那边啊，真的是我都不敢想这个身上能粘多少沙子，
0: 嗯，
1: 那里边那湿气重的呀，哎呀，来
0: 想去，
1: 你不是想去除湿气吧？你是想去玩吧？
0: 确实，
1: 来二号线的朋友，你好，王先生，
0: 下班好。
4: 男神女神下班好，
1: 哎，你好，
0: 哎呦，王先生，
1: 我就喜欢这种，
0: 不用这么客气，
1: 特别好，不，这不是一种客气，他发自内心的，是不是王先生？
4: 确实是，
1: 你看看，
0: 明白明白，
1: 你怎么回事？你这个人怎么现在好像很心虚一样？
0: 我不是心虚，
1: 自信起来啊！
0: 我是不信他。
1: 来，第一题啊，挺好。
0: 第一题，请问，一般情况下载人飞船呢，他们点火升空之后，最先抛弃的是哪个部分啊？
4: 助推器
0: 不是，
3: 啊哦，
0: 就是它，不是助推器，
1: 哎，那是什么呢？
0: 叫逃逸塔。
1: 哎，逃逸塔，
3: 错了，错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你人家叫你女神呢，你这给人一下就逃逸塔了。
0: 我以为他知道。
1: 你好想逃是不是？
0: 不是，因为王先生拿过很多次红包，
1: 是吗？
0: 因为每次都是很大额的，
1: 哦、
0: 他知识非常非常的多，
1: 感觉他的感觉，你看我们都会因人而异，对不对？会出不同的题目，
0: 不是就到这儿了，没那么复杂，
1: 没办法了啊，那就没招了。二十号群的珊珊，你好，珊珊，
0: 珊珊好，
5: 帅哥美女好，
1: 哎，你好，怎么回事？都知道我们喜欢这么肤浅的称呼啦，完了怎么办？给你带完了，你带跑了。
0: 我就是挺爱听的，也爱听，也爱听。
1: 来，
0: 别人在我抖音下面留言，说说点好听的，我也开心。
1: 那肯定啊，天天有人说胖瘦了，肯定不爱听这种话啊。
0: 确实，
1: 加油啊，弟弟。请问，跳水运动员在空中转了一圈半，他转了多少度啊？
5: 540度。
1: 540度，对。
0: 第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被俄罗斯人民称为是母亲河

0: 喝的是哪一条河呢？
1: 伏尔加河。
0: 伏尔加，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3: 继续吗？
1: 继续，
3: 继续。来，第三题，加油。
0: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请问科特迪瓦它在地理上属于哪个大洲呢？
1: 南美洲。非洲。
0: 哎，它在地理上是非洲，
3: 你这
0: 南美洲。
3: 你听到那个啊哦了吗？
0: 可惜了。
3: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我以为今天第一个18块帮妈就要出现了，忽然间就啊哦了啊，那没招了。一号线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0: 胡先生好。
4: 大田男神、VC 女神，晚上好。
0: 哎呦，
3: 笑这么客气。
0: 这都被你带坏了，
3: 真的是，怎么叫
4: 刚才学会了，已经知道了，学会了，
3: 怎么叫被我带坏了？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不对？你问问他，你是发自内心的吗？
4: 发自肺腑的。
3: 你看看，发自肺腑的。
0: 咱这节目吧，6年快7年了，
3: 看到没有？人发自肺腑的。
0: 一天晚上就是这么假，建议315查查他们。
3: 怎么能说假？你查那都是明年的事了啊！来，加油啊，第一题。春江花月夜谁写的？
4: 张若虚。
3: 张若虚，对。
0: 请问塞内加尔它在地理上位于哪个大洲呢？
4: 非洲。
0: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4: 继续。
3: 好，第三题。
0: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网友们呢经常会说自己那个念念不忘的那种角色呀，称他为白月光。这白月光这个词儿最早是哪位作家他在名句里面写下的呢？
4: 张爱玲。
0: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你看，继续吗？
0: 继续吗？
4: 今天还没有18块帮忙吧，是吧？
0: 是的。
4: 那我就当第一个吧，不继续了。
0: 今天也没有38块帮忙吧，
3: 也没有66.66。
4: 下次再续续力。
0: 也没有921。
4: 好，今天就是这样吧。
0: 可以。
3: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3: 行，记得续领啊，你的金额是18.88。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23590，你好，玲玲。
0: 玲玲好。
6: 你好，大田维西，下班好。
0: 下班好，玲玲。
3: 下班好啊，有信心吗，玲玲？
6: 有。
3: 太好了，来。请问第一题，很简单啊。
0: 尼泊尔它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哪个大洲呢？
6: 非洲。
0: 不是。
3: 都是非洲啊。
6: 尼泊尔。埃及那边。亚洲。
0: 对，它属于亚洲。
6: 哦，好吧，
3: 再见吧，我的朋友。
0: 拜拜。
3: 拜拜。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三号线的华美女，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稍微调整一下话筒。
3: 哎，对。
0: 有点听不清楚。
7: 好嘞。
3: 来。
0: 好。
3: 准备好。请问，很简单啊，红茶属于什么样的茶类？你选一个吧，全发酵、半发酵。
7: 全发酵的。
3: 全发酵，哎，
7: 对。
3: 哎呀，二选一选对了，天哪！
0: 对，画美女不要乱动其他的东西啊，要不然听不清了。
3: 有点声啊，来第二题啊。
0: 第二题，请问全球面积第六大的岛屿是位于印尼的哪个岛呢？
3: 你知道什么在印尼，你就说就行了。
0: 对
3: 对，
7: 印尼的苏门答什么岛是吧？
0: 苏门答腊岛确实是它，
3: 但是你那个辣没有答出来啊。
0: 时间到了。
3: 对，答案就在嘴边上了，说一句得了，得到了，再见啊，
0: 拜
3: 拜，
0: 拜
3: 拜，继续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咋回事呢？就感觉离这个红包一步之遥了，然后最后没拿到。挺可惜的啊。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
0: 小苹果。
8: 大田维 C， 晚上好。
0: 晚上好，小苹果。
3: 到家了吗？
8: 还没呢。
3: 哎呀，晚上
0: 堵车吗？
3: 哦，这么堵、
8: 有点，还可以。我今天下班晚。
0: 哦，
3: 下班晚，你在哪条路上？
8: 我在即墨这边。
3: 即墨那边。
8: 嗯、
3: 那有可能，有些路可能确实是有点堵。
8: 对，比较窄。
3: 晚上会吃什么呀？
8: 是

0: 炒菜。
1: 炒菜？炒什么菜？这对我很关键。
2: 怎么了？你要去吃？
1: 不，我吃不了，所以我想听一下我不喜欢的炒菜。
0: 油小油菜
1: 啊，够住口！我就爱吃这种东西。好了，不要再说了。来，第一题，
2: 请问马里亚纳海沟位于哪个洋呢？
0: 大西洋。
2: 哎呀，
1: 哎呀，咋整？你说，不再说一个啦。
0: 太平洋，
1: 哎，对、哦，好嘞，感谢参与了啊，拜拜，
2: 拜拜，
1: 回家吃小油菜吧啊。
2: 小油菜、小菠菜、油麦菜，这都是现在
1: 金毛菜、掌心菜，
2: 当季的那个
1: 当季的花果蔬菜啊、嗯。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二号线的郑先生，
2: 你好。
3: 喂，主持人好。
2: 哎，郑先生到家了是吧？
3: 啊，到了，
1: 到了啊。
2: 晚上吃啥？
3: 吃的是油，上次打的油，上次吃的是油，打电话做了六。
1: 您联系好吧、嗯，留下您的营收类目，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嗯，我们明天继续了，明天见，
2: 拜
1: 拜。拜
2: 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你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维 C。 当马来西亚女孩在北京胡同里遇见爱情，就诞生了这首《冬日恋歌》。制作人特意收录了街头叫卖声作为前奏，歌词里的毛线手套的温度，冒着热气的关东煮，都是梁静茹在零下十度采风的时候她的真实所见所闻。寒潮来袭，你们此刻最想把这份温暖传递给谁呢？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舞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1: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淘汰这首歌是周杰伦主动写给陈奕迅的音乐礼物。颁奖礼后台偶遇时，周杰伦当场邀约创作，不到一个月就交出 demo。 后来他还调侃，这是自己最后悔给出去的歌，歌词唱尽感情里的猜忌与拉扯，陈奕迅松弛又深情的演绎，把爱情里输得不安的无奈与遗憾唱得格外动人。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香港知名填词人黄伟文在2013年观看了林宥嘉在北京的一场演出，他被舞台上纯真魅惑的林宥嘉打动，想到了天真有邪这个别出心裁的歌名，并决心留给林宥嘉用。三年后，林宥嘉创作了歌曲的旋律，并邀请黄伟文填词，黄伟文就启用了天真有邪这个名字。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回到1994年，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啊，堪称华语情歌中关于白头偕老最经典的诠释。赵咏华温暖细腻的嗓音，也唱出了无数人对爱情最踏实、最美好的想象，也因此成为了婚礼上经久不衰的经典背景音。

为什么谢老师去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
0: 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3: FM 92.1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哪里？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0: Play R&B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4: belong。

0: 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算了，回家吧。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采访一下，昨天6个小时的直播下来之后怎么样？
1: 其实5个小时，
0: 5个小时是吧？啊，就差不多，
1: 就是已经现在就是失去自我了。
0: 忽然间明白了这个，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已经对于这个带货已经炉火纯青的一个状态了，聪姐？
1: 唉。
0: 不敢说话。
1: 有的，必须有的。
0: 好的，来吧，我们
1: 享受。
0: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1: 今天的歌曲全都是来自于王继康编曲歌曲的精选，所以呢，今天的歌差不多，要不然是90年代，要不然就是00年代初。
0: 嗯，
1: 像刚刚那首后来就是太经典了，我去 KTV 必点的。
0: 是的，哎，今天休息过来了吗？
1: 你觉得呢？
0: 我感觉没有，我感觉这个整个。

0: 整个人呐、啊，我跟您大家讲，真的想跟大家拍下来发给大家看一看。
1: 昨天真的三点起，感觉就是刚睡着觉又起床了。
0: 哎呀，真的很想把今天早上我进直播间看到大葱现在的状态拍下来给大家看一眼，不要相信抖音上的他的那些状态。
1: 什么意思啊？
0: 哎，来接着听歌，下一首《白纸》，听歌啊。

0: 后面还有两首歌，一首呢是来自于郑秀文的歌曲叫做上弦月，还有一首是来自于那英的歌叫做征服。
1: 征服爱了，
0: 对，这也是以前的
1: 太老了一首歌了，
0: 很经典了。
1: 征服经典，
0: 比你年龄都大吧。
1: 我超级喜欢那英，
0: 对，我觉得他再去的话，他应该是，
1: 他好像今年要去北京开演唱会，
0: 所以呢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又可以刷到一些切片了。
0: 是的，来先听这首啊，上弦月。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我们开始今天的歌唱环节。
3: 歌环节，
2: 今天呢是

0: 歌曲当中带真，随意，好吧，你
1: 真
0: 们，
1: 真假假的真。
0: 对，你们能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就可以了。我们找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杨培安的，叫《我相信》啊。当然你们可以随意啊，你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我们不做限制。有也有这个字儿也行，没这个字儿你想唱什么其实也无所谓啊。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了。

0: 嗨啊，早上起来，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大家演唱的歌曲啊。首先是王可的一首歌，叫做《一剪梅》。
1: 一剪梅。
0: 等会儿啊，完整版啊。
1: 声音太小了，对，
0: 我
1: 大家录的时
0: 真
1: 候，
0: 是听不太清啊。
1: 是，声音太小了。
0: 对，这个声音确实是有点小啊。来，下一位，我们来听一下你的眼晕染月光唱的一首歌，叫做《心中的日月》。稍等，来听一下啊。

0: 关于爱你的话。
1: 天哪，真是有功底的哈！
0: 好痛啊！他真的对你好吗？这
1: 这
0: 是不
1: 歌就叫这个名儿，
0: 是不是抖音上
1: 对，
0: 前段时间还挺火的一首歌？哎呦，真好听啊！
1: 好
0: 来，
1: 听好听。
0: 学学。

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蠢是。

0: 标准吗？
1: 甜甜的，标准
0: 哎
1: 哈。
0: 呦，真标准！来，下一位朋友，最软的碰见最正的毛，唱的这首歌叫做《真的爱你》，听一下啊。

0: 那在线我们后台，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看一看。在我们后台呢，今天上线的是一款粗粮，对我们身体还有好处，因为最近大家这段时间还是非常关注自身的健康的，包括最近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健康饮食的人也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这款粗粮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它可以替换到精米面的一些朋友。今天这款呢叫原先时光的七色糙米，
1: 是的，
0: 有什么呢？这个糙米里有什么？包含什么？有糙米、黑米、雪糯米、荞麦米、红米、燕麦米、紫米啊，还优化了一下紫米、红米跟雪糯米的占比，你不用自己再费心去进行搭配了，给你搭配好，买回家之后你就直接用这个蒸也行，或者里面掺一点大米，
1: 大米也行，
0: 对，
1: 对，
0: 一块蒸都没问题。比如说您需要这个健康饮食，或者您家有老人需要这个注意一下血糖的波动啊，还是说这个真的是给自己的身材管理有这个需求，都可以来用它来进行辅助，都没有问题。而且吃是很，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粗粮饭不好吃。
1: 是，
0: 我实
1: 但
0: 话实
1: 是
0: 说，
1: 对身体好吗？
0: 对，而且这款粗粮饭呢，它是口味还可以的，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平衡，吃起来还 OK。多少钱呢？在线下的话，大概要59块9一袋。我们今天呢，39块9，到手是5斤。七色糙米，5斤啊，5斤，朋友们啊，39块9到手是5斤。您不用完全用它，你也可以用它来掺大米饭，都没有问题。都是东北的当季新米，没有抛光，没有染色，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自带7种的谷物天然色素，工厂直接发货。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一个字“米”就可以了啊，回复一个“米”就行了，不用回复多啊。来，继续。下一位是你没选我，哎呦，这也是
1: 撕裂版哎，还
0: 是这
1: 是
0: 抖音歌，来听一下。
1: 期待。
2: 难得谎言变得太多，我也不曾狠心戳破多么不真实的笑容。

0: 哎呀，好听啊！
1: 这个歌火了好一阵儿，就在抖音上痛了好一阵儿，真的。
0: 我以为撕裂版是那种感觉的，就是那个
1: 沙哑那种。
0: 是你没是我。我以为是
1: 对女生来唱可能有点难度。
0: 对对对啊，好听啊，
1: 好
0: 听。
1: 好听，
0: 真不错。来，下一位，如果你也没听说，第几个一百天？

0: 好听，哎，我妈超爱这首歌，真的，就是全都是这种，哎，这种味道的歌曲，
1: 哎呀，就是那种娓娓道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缓缓的一些老歌。以前我知道小龙爸妈咪唱歌很好听啊，但是不知道原来唱老歌也还不一般，
0: 那种味道哈。
1: 对对对，跟唱现在的流行歌曲，嗯，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好听啊，真好听，
0: 实力在线，唱啥都好听。
1: 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当然各位想玩游戏的话，一会儿也欢迎各位的时间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嗯，啊。当然了，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大松跟北超不是进行了直播带货嘛？对，我们去到寿光啊，去进行蔬菜的直播。那各位如果青岛的朋友，如果你也有这种像蔬菜类啊、水果类啊，啊，无论是什么品类吧，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的电商合作当中来，我们不光有视频号，我们有抖音。那如果你也想参与的话，欢迎您把您的品类啊，发送到我们的后台。首先，您先说一下您是做什么内容的，嗯，然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我们呢会派人跟您联系，然后我们来商讨一下要不要我们
0: 合作一下，
1: 哎，强强联合把这个好物推向全网。我们真的很期待这两天陆陆续续看到一些非常大咖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后台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哈，比如说哇营收5亿啊，就这种朋友全都有。朋友们真的如果，嗯，也不用那么夸张哈，就是如果你也想试一试电商的手段推向全网，因为我们也是个刚起步的团队，我们也希望跟各位能够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啊。有兴趣先把你的类目，你是做什么内容的，我们先看看合不合适，
0: 合适的话
1: 哎，
0: 嗯，
1: 然后
0: 我们再跟您联系，
1: 我们再联系，然后呢咱就强强联合啊。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各位有兴趣稍后见。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13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